0: 言下之意，怕佟林栽跟头。那么多大侠都未必是陆秉章的对手，你佟林上去叭一个跟头栽在那儿，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出于爱护佟林，所以拦着他不让他登台。此刻佟林热血沸腾，全神贯注。等这么个时候，雍亲王拍拍他肩膀，海川呢，你坐下。爷有事吗？咱呢忙里偷闲，谈点题外的话。用手一指张方，是这么回事。佟林不听便罢，听完此言的眼眉都立起来，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爷，现在是什么时候？生死关头，怎么能谈到这种事情？休听他胡说八道。张芳一听过来了，哎，我师叔，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下次我也不敢在您面前胡说八道。退一步说，就打我糊弄您，我天胆也不敢糊弄王家千岁，我小命还要不要了？这千真万确，不信呢您去问一问好不好？那姑娘就听信儿，走走走走。
1: 他用手拉佟林，本来佟林就不是那种人，另外情况特殊，一看张芳过来一拽他，佟林有点生气，你甩胳膊，停下去，走，我不听。你认识他是谁吗？谁让你亲自答应人家？简直是一派胡言，胡说八道，推来下去。哎喂，哈哈哈哈哈哈，行，张芳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这火窝的甭提有多大了。心说话，这个人感情要有能耐有名气了，都这样啊，都这么大脾气啊，可也罢了。我听我老师讲过这么一句话，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大的脾气，这也是人之常情。你想我回去跟这姑娘没法说呀，哎，干脆我就把你蹲那儿吧，我也没脸去送回信儿去了。张芳想到这心里憋屈的慌，离开佟林往后退，心说我离你远点行不行？我看你今儿稍微有点不顺眼。他光顾往后退了，正好踩在一个人脚上，这人有点急了，照张芳后脑勺啪就一巴掌，把张芳打一蹦。张芳心说倒了霉喽，倒了霉喽，今儿怎么这么不顺去？昨天晚上做梦没做好怎么？谁敢打我？回头一看他就一愣，打他这个主是个漂亮的小伙，长得贼帅，跟佟林那个不差上下，上中等的身材，宽肩膀，胸脯鼓鼓着，细腰梁，屁股蛋儿翻翻着，身上穿着宝蓝色裤褂，里头白褂子，十三太保的纽帕，绣面高碗，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儿在脖子上盘着，背后背着大草帽，手上拎着马鞭子。在他的身旁有一匹白龙驹，这匹马高七寸，大皮毛，刀棱脖子，猪腔耳朵，浑身上下没有半根杂毛啊，跟大白缎子差不多少，挂着十八个威武紫金铃，鞍颤交环，都是新的。而且马脖子上搭了着搭包，里边鼓鼓囊囊的揣的都是东西，看的意思也是赶场图来的。最吸引张芳的是鸟船德胜钩，挂着一条花枪，鹿皮套套着枪尖儿。耶呵，张芳心说话，要别人打我这下我跟他拼命，这小伙长得太帅了，就冲这个五官相貌，算了，我忍忍吧。不过又一想，我太憋屈了，那头把我训了一顿，这头

0: 还打了我一巴掌，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不行，没吃过这亏，干脆我冒点坏水泄泄私愤。滋儿一声，坏水上来了。张芳冲这年轻人呢抱了抱拳，哎呀，我说这位小哥，刚才是我一时没注意踩到您脚上了，怪我眼瞎，疼不？我给揉揉啊。说着话弯腰啊，就给这人揉脚。这人一看有点过意不去，哎呀，把脚一撤，拉住张芳，朋友，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我打了你一巴掌，我是罪该万死，这没关系，没关系，奶奶。我把您脚踩了，我理应当给您揉揉。哎，小伙子，不是本地人吧？啊，外乡人。外乡是指哪儿？安徽淮安府的。哎呦，道不近呢，上这儿来办事儿啊。我听说9月9重阳盛会，天下的英雄集中于此。我打算开开眼，长长见识，特为上铁山寺来的。哦，那请问您跟铁山寺老当家的有什么关系吗？
1: 没有，根本不认识。我就是特为看热闹的。
0: 哦，是这么回事。哎，
1: 我说朋友，你快走，快走啊！
0: 我刚来，怎么走？
1: 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我替你捏着一把汗，你知道吗？你现在处境太危险了。
0: 嚯！年轻人就一愣。
1: 朋友，我听糊涂了，
0: 我又没得罪谁，
1: 怎么我的处境这么危险？
0: 危险！
1: 你往台上看看，比武台上。使枪的那主你看见没？
0: 看见了。
1: 那人是谁你知道吗？刚才我打听了，说姓什么陆，叫陆秉章。
0: 对呀、啊、
1: 这老家伙俩老钱买碗兔子血，
0: 贵贱不是东西。
1: 刚才他声明的时候你来没？
0: 没有。
1: 你看他声明的时候你不没来吗？现在我告诉你，他一登台撇着辣嘴，把枪在手中一端，他说了，说今天武宗十三派81门的人来了，他欢迎，他就反对使大枪的，告诉全场的人，谁要使枪趁早给我滚开，哪个不听我提了到台上就穿蛤蟆。他还声明是天下使枪的都是他大了孙儿，耷拉孙不听话，这把他收拾死。我说这马是您的吧？这枪是你的吧？啊，完了吧？你正在他警告之内，这玩意儿他要发现你使枪，把你拎到台上穿了蛤蟆，你这怎么办呢？嗯，
0: 快走，咱俩投缘，我把他底告诉你。
1: 年轻的小伙子不听便罢，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
0: 这个，他真这么说，我这人从来没说过瞎话。那咱俩投缘嘛，我才告诉你。
1: 哈哈哈！好一个陆秉章，他算个什么东西？其实等于说他自己。别看他在台上比比划划，真要论使枪的，他才是耷拉孙子的辈儿。冲朋友你这一说，我还非登台会会他不可。
0: 别，
1: 您说张方够多坏，这纯属是冒坏水，这一勾芡，这小伙就火上来了。年轻人嘛，头脑发热，一挥手叫过俩家人来。哦，张芳这才发现人带着跟班的，老五、老三，给我看着马匹，我登台。
0: 少爷，
1: 你看，您说了，您到这就为看热闹，您登台干什么？诗里他没

0: 咱干里的没谈，废话少说，我是主人，你们是主人，当然您是主人，那就听我的。说着话唰，把大褂上了，后头的草帽摘了，马鞭子挂上，一伸手在隔上钩上吱，把花枪摘下来了，把前面的枪帽子撤掉了。张方一看这条枪是刷亮夺人的二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八棱鎏金铛，二指宽的血槽，四指宽的锋刃，那太快了。把大枪在手中一提，你们马匹看好啊，我去去就回。张方往旁边一闪，
1: 小心，留神，哥们儿注意。
0: 看这小伙挤过人群是直奔比武台，张方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的。心里话，打我啊，还没那么一个，除了我爹跟我同师叔，别人收拾我，我非得调理他不可。小伙儿，你还毛嫩呐。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他登台也有好处，他真把陆炳章给收拾了，给我们的人出口气。陆炳章把他给收拾了，我也报了一巴掌之仇。他在后边等着咱不提，但说这小伙子分人群来到比武台下，仰面往上看看，三丈三尺高啊，那说着玩呢。这小伙不使旱地拔葱，也不使燕子三朝水，干什么呢？来个撑杆跳，拿大枪当杆，往后倒退出去三丈多远，噔噔噔往前一个紧跑，把枪尖子一着地，俩手一扶着枪杆再起，这枪就弯了，跟个弓形一样。等扒着一个反弹，借着这个劲儿，飞身而起，跳上比武台，双脚落地，声息皆无。天下看热闹，这些人一瞅，哟，飞人啊！哎呦，又杀几个飞人，哗！一阵大乱。单说这小伙来到台上，把枪在掌中一托，高声断喝：飞！二位别打了，二位住手，我来了。单说南侠司马空一百多个回合没有取胜，道爷心中焦躁，把抓柔肠啊，那么大的南侠客鼻洼鬓角已经见了汗了。哎，正这么个时候，这小伙来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真是及时雨啊。南侠撤剑飞身经跳出圈外，倒提宝剑，用道袍把汗斩了斩，闪目一看，是个二十挂零的小伙儿，不认识，一团的锐气。道爷心说，大概跟海川认识，或者跟其他朋友认识，管是谁呢？乐得利用这个机会下台喘喘气儿。无量天尊，施主，你要比武不成？
2: 是，道爷，
0: 您下边歇着去，把这个老家伙交给我了。南侠飞身下了比武台，回归本座，怎么歇着，怎么喝水呢？咱们不必细说了。单说这小伙登台之后，把枪尖着地，砰往那一戳，扎着背膀，怒目横眉，盯着陆炳章。陆炳章也有点累呀、啊、他也是个人呢、啊、连战几位大侠，精力耗费得不得了了，他把汗也沾了一沾。不过呢，这家伙体力还是相当好的，看表面看不出乏累了。陆炳章擦完了汗，手捻虚髯，往对面打量打量，嘿，一瞅就泄了气了。完了，你想跟我比武不成吗？谈不到比武，我先问你点事儿啊。说吧，你是叫陆炳章吗？
2: 啊，对呀、啊、
0: 花枪门的总门长然。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我陆炳章，你方才登台那片声明你冲谁说的？你白话什么？陆炳章一听，我多少声明来的，这话从何说起？我年轻人，你这话指什么？指什么你清楚？你当着天下的英雄大言不惭，你说什么？使枪的唯你独尊，别人靠边站。凡是今天参加这个盛会的人，凡是使枪的都给滚，必须得滚，要不滚嘛，你给提了到台上穿蛤蟆，这话是你说的吗？什么？对，可把陆炳章给气坏了，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这不瞪眼胡冒泡吗？我多的说过这话呀。陆炳章也气糊涂了，也没往下深问。哎呀，对，我说了，你怎么的？你看，你没说，你承认这干嘛？张芳在里一听，这个乐呀，心说这位气懵了，太好了。哎呀，他高兴不提，这小伙一听是真的，更生气了，把牙咬得嘎吱吱吱响。陆炳章，既然你说出大话，你就对你说的话得负责到底。今天使枪的来了，咱们两挑枪会一会，我瞅瞅你陆炳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今天我给你就穿了蛤蟆，来吧！往下一撤针，噗噗噗！我这大枪一抖啊，陆炳章就一愣。我累了，我应该呀、找个人替换替换我，下台喘喘气儿，喝两碗水，活动活动筋骨。我再登台，我谁也不怕。可现在没人替换我，又遇上这么一只猛虎，我心里怎么没底呢？这没底，这个仗就不好打了。但是陆炳章将是老的辣，经验颇丰，在这种场合他能沉得住气，两只眼睛盯着对面这个小伙，拉开了架势，话不投机是站在一处，这两条枪搅在一块太精彩了。咱没说过吗？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又普遍又难学。说它普遍，谁都会使枪，练好了不那么容易的。今天这两位行家里手这一施展能耐，天下人可真开了眼界。佟林不认这小伙是谁，佟林朝阳了不起，高。如果这小伙下了台之后，我把他请过来，问问家乡住处、姓字名谁，我们好好的处一处。我也喜欢枪，将来呢跟他学几招。太漂亮了，不但说佟林这么想，程立明的剑侠也是如此。那位说那个大姑娘怎么办？那大姑娘简直气得都要冒泡了，憋着一肚子火，准备找张芳算账的。心说你怎么把我这蹲这儿了？搭着这么多人的面又不好发作，只好在旁边忍着。你说这张芳这不没事找事吗？按下这些头咱不说，但说台上两个人打到五十多个回合，陆炳章不打了，跳出圈外。哎，等等，我小伙子，我瞅你大枪的路子非常眼熟，我打听你一个人行不行？说吧，打听谁？有一人姓花呀，叫花振芳，人送绰号叫神枪镇成都，这人你认识不？你算打听对了，花振芳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花亮。哎呀，看还有一个叫花振远，那是我叔叔。 陆炳章一听乐了，孩儿啊，这么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咱是一家人了，怪不得我瞅你这枪的路数这么眼熟呢。我告诉你，我跟你爹跟你叔叔交情莫逆，在20岁的时候我们形影不离，经常在月下学枪。你发现我枪的路数没？跟你们家的枪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你爹跟你叔叔传给我的。你们家的路数我也传了不少，你爹你叔都挺好吗？啊，挺好啊。哎呀，多年不见了，真想他们呐！想不到你都这么大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花亮吧？啊，对呀、啊，我听你叔叔说，你还有个绰号叫八辈哪吒，花亮。对呀、啊，那就错不了了。孩儿，咱爷儿俩还用伸手吗？嗯，这是一场误会。这么办吧，你愿意留在台上我下台，我要留在台上你下台，咱们约会个时间，爷儿俩坐一块好好谈谈。事情结束之后，你领着我上你们家花家寨，我就看看你爹跟你叔叔，不知你意下如何呀。陆炳章紧套近乎，八辈哪吒花亮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呸！陆炳章，你算个老几儿啊你？就是我爹跟我叔叔认你，我也不认你，你太狂了你！今天把那边你给我掀过去，这是比武台，不管是谁，我也六亲不认，非分上下论个高低。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有事儿您呼我，相信很多上点岁数的朋友们都很熟悉这句话。在20世纪的90年代， BP 机是一种极为流行的通讯工具，成为人们交往的标志。人们在跟亲朋告别的时候，经常会随口说上这么一句。如今呢， BP 机这个东西早就成了老古董，而年轻一些的朋友大概压根儿就没听过 BP 机是什么玩意儿。要是您喜欢看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兴许对这个很有年代感的通讯器材还有些印象。古惑仔电影当中，小弟动不动就问大哥，要不要把旺巧的兄弟们都呼过来。所谓的呼过来，就是用 BP 机给兄弟发信息，通知他们过来。之所以要用呼，是因为当年 BP 机在咱们这儿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传呼机。来消息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也有人根据它的声音称为 BP 机。虽然啊有诸多的不完美，但在那个一部板砖一样厚重的大哥大轻轻松松卖上万块的年代， BP 机不仅体积小，价格也相对便宜，受到了当时很多潮流青年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年人的喜爱。即便在今天，哪怕 BP 机早已经退出了咱们国家的市场，但是在某些国家它依然是很多人的宠儿。那么当年 BP 机最早是从哪儿流行起来的？它的背后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为什么作为曾经全球流行的通讯工具， BP 机的发明者却没获得多少收益？为什么咱们国家最早的 BP 机还要搭配密码本来使用？为什么只能够传递简单信息的 BP 机在智能手机如此普及的今天仍然有市场？传奇东方和您聊一聊 BP 机的历史。BP 机的历史啊，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说起。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作为战胜国的美国逐渐放松了很多军事领域的技术管控，这其中就包括对战场通讯至关重要的无线电技术。在那之后没过多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审议，给民用无线电分配了第一组频段。随着这项技术转为民用，很快就有人嗅到了商机。毕竟那个时候虽然说不上通讯基本靠吼，但相对廉价便宜的传讯手段还是基本上是空白的。可是谁不想随时随地地联系上熟悉的人呢？于是一个叫做艾尔弗雷德·格罗斯的人选择了第一个吃螃蟹。借着这股无线电民用的东风，格雷斯成立了一家电子公司。经过不懈的研究攻关，他终于弄出了可以利用民用频段互相呼叫的通讯系统。但格雷斯搞出来的这个东西和后来的 BP 机差距还是挺大的，它更像是今天使用的对讲机，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两台机器你找我，我找你。不过即便是相对局限的对讲机，放在那个时候仍然比两条腿跑来跑去传递讯息有效率多了。于是需要在偌大一个农场互相联系的美国农民和搞治安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成为了这项技术最初的一批客户。 当然，格罗斯并没有放弃研发新产品。过了差不多一年，他的电子公司推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 BP 机。那 BP 机到底是什么呢？这其实啊是英文带领小仆人的缩写。之所以取这么个听上去有点怪的名字，是因为在过去英国宫廷里边，一群贵族成天举办舞会和宴会，动不动就会请一大堆人到自己的庄园里边跳舞社交。可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怎么把消息传递给那么大一串的贵族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里的小仆人跑腿了。他们会把写有宴会舞会讯息的小纸条挨个的传递到那些客人家里。所以 BP 的英文名展现的就是这个通讯工具，如贵族家的小仆人可以把消息带到收信人手里的特质。不过格罗斯搞出来的 BP 机初代机仍然有挺多不足的。首先，这个时候的 BP 机呢是单向呼叫的。那么什么叫做单向呼叫呢？您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啊，早期的 BP 机呢连个屏幕都没有，唯一的功能呢就是有人发消息的时候，挂在身上的寻呼机会哔哔哔叫个不停，让使用者知道有人呼你。那怎么知道是谁找的呢？要知道这个答案，这个腰挎 BP 机的人就得满大街的找固定电话，找到之后拨给寻呼台，然后报出自己的号码，问清楚是谁找我呀。寻呼员一番的查询，回复说老王找您呢，然后给个号码。这使用者呢再打电话问老王啥事儿啊，那边再回答，这才算了解了具体什么事儿。如此一番操作下来啊，信息呢才能传递到对方那儿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最早的 BP 机有点像挂在身上的电话铃，主要呢是听个响儿，想要弄清楚事情还要经过一套稍微复杂的流程。除此之外，研发出 BP 机的体型也不小。爱看八九十年代电视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能够随时通话的大哥大可是老大的一只，拿在手里跟握着一块板砖差不多。这要是遇上坏人了，随时能够抡起来拍晕一两个人。而只能传递简单讯息的 BP 机呢就亲民多了，大的也只有今天的智能手机的三分之二那么大，跟个小火柴盒差不多，挂在腰间十分方便。其实这种 BP 机啊是经过好几代改良之后的，在它诞生的时候， BP 机的个头也不小，带着这么个存在感十足的方盒子在身上，看上去那还是有点奇怪的。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 虽然 BP 机还有诸多的毛病，但格罗斯还是开始了跌跌撞撞的商业化尝试。那么他能够获得成功吗？不得不说呀，格罗斯办事的效率还是挺高的。1949年真正意义上的 BP 机被他发明出来了，1950年这人就弄好了信号发射塔，推出了第一套具有实用性的传呼系统。纽约市的医生成为了第一批的试用者，服务费12美元一个月。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装备上这样的 BP 机之后，纽约的医生们可以在信号塔方圆40公里内接收到信号。对于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里需要和不同楼层、不同病区的同僚们沟通的医生们，这个信号传输范围也挺够用的了。但是，讯息传输方式的单一和距离的限制还是给 BP 机的推广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一直到1956年，格罗斯还在到处的想办法找门路，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 BP 机。不过当他跑到医学会议上展示这个高科技产品的时候，与会的大部分医生并不感冒。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美国医生算得上是高收入的职业，能参加医学会议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社会的中上层。他们之所以不喜欢 BP 机，倒不是因为服务费太高昂， 而是这些人觉得 BB 机一有消息 BBB 这个不停那太烦人了，他们可不想开开心心打高尔夫的时候被这种声音干扰，因此格罗斯的推广努力最终失败了。然而6年之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却在同一赛道取得了成功。 BB 机借着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的契机开始逐渐打入人群，并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对于自己推广不出去别人疯狂吸金的结果，说发明者格罗斯不郁闷那肯定是假的。晚年的时候格罗斯还跟人说，哎呦，只怪我早出生了35年，如果我仍然拥有那些发明的专利，比尔盖茨手中的财富根本不值一提。可惜啊，世界上没有如果。作为 BB 机的发明者格罗斯并没有从这个风靡全球的通讯工具当中赚到多少。说了外国的，咱们再来说说 BB 机传入咱们国家之后的那些事儿。我们接收到的这种洋玩意儿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儿了。1983年，上海开通了咱们国家第一家寻呼台，这也意味着 BB 机或者被称呼为寻呼机的通讯工具正式的进入了中国市场。最早传入的那些寻呼机就像咱们前面说的，连块屏幕都没有，只会哔哔的作响，听着声音还得满大街的找电话打给寻呼台。不过第2年这个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广州开通了数字寻呼台，有一小条窄窄屏幕的 BB 机也走入到了市场当中。从此接收到消息的人可以在 BB 机上看见呼叫方传来的数字，但也只有数字。那要怎么给人带话呢？说出来您可能不信，那年头 BB 机用户除了机器还人手一把密码本，里面记录着常见的一些数字组合代表的意思。比如说30代表请回电，500代表的是祝您生日快乐。知道的明白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问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儿来的特务接头呢。好在产品是会更新迭代的，等到了1990年，国内企业和摩托罗拉公司合作开发出了一款汉显 BB 机。顾名思义，这玩意儿可以显示汉字，这对于 BB 机传讯质量的提升不亚于您给刀耕火种的原始人递上了一个打火机，大家终于能够想说啥就说啥了。不仅如此，随着 BB 机的普及，各大寻呼台也逐渐的卷了起来，天气预报、短新闻、股票讯息等等推送应运而生，用户可以每个月交一定的资费订阅自己想要的内容。听上去是不是有点今天智能手机的雏形了？甚至呢，有些寻呼台连呼叫转移都开发出来了，用户的 BB 机可以和固定电话相连，这样如果电话铃响过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人接听，寻呼机就会收到相应的信息，如此就不会漏掉接重要的电话了。不过那个时候的 BB 机啊，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虽然比起动辄万块的大哥大，它的价格相对没那么吓人，但一台办下来要2000多。要知道那年头咱们国家的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才900块钱，就算只看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1500块钱，不吃不喝一整年置办不下来一台 BB 机。高昂的价格使很多人在 BB 机面前望而却步。然而 BB 机并非只有买机器时需要花钱，后续的消费也不低，那都会向用户收取哪些费用呢？买下 BB 机之后啊，想让它具备通讯功能，需要交的第一笔费用叫做入网费。交了这笔钱呢， BB 机才能够进入其搭建的通讯网络获得信号。这玩意儿跟咱们今天手机花费的月租不同，单纯是开通费用，真的想交流还需要另外交钱。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会问了，这还没使用呢光开通就要收钱，这也太黑了点吧。其实那个年代啊，因为咱们的通讯网络搭建的还不够完善， 每年的建设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各类通讯器材多多少少都有入门费。比如那会儿家庭想装一部固定电话，就要交一笔出装费，早年间啊也得几千块钱，交完之后呢才能安装电话，之后的电话费另算。这听上去吧好像有点坑，但是那个年代肯一次掏上这么一笔出装费的，那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有了他们的早买早享受，咱们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搭建出覆盖全国的通讯网络，以后的资费也随着基建提升而逐渐的降低。咱们再把话题啊拉回到 BB 机上来，就像是咱们今天手机通讯业务主要有移动、联通、电信几大服务商一样，当时的 BB 机呢也有许许多多的寻呼台作为服务商，而且不同的寻呼台收费标准也不一样，贵一点的入网先交100，之后想发信息的话，数字机也就是咱们之前说的只能收发和显示数字的那种 BB 机，180块钱一年。汉字机呢就是能够收发和显示汉字的高档货，价格也十分之高，要600块钱一年，都到当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了。不过随着竞争激烈，各家寻呼台呢也开始了卷生卷死，入网费从最初的100块降到了后来的50、30，到最后甚至有的寻呼台直接打出了免费入网的旗号，而年租呢也逐渐降到了数字机100、汉字机200-300的地步。虽然比起大伙儿的收入这笔钱还是不少，但相对他们提供的便利来说，价格已经被不少的家庭接受了。于是上个世纪90年代，咱们国家的 BB 机数量迎来了大爆发，尤其是1995年到1998年这4年当中，全国每年能增加1000万的 BB 机新用户。1998年，咱们国家 BB 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546万部，稳居世界第一。到2000年的世纪之交，咱们国家拥有了8400万的 BB 机用户，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其实是 BB 机在国内最后的辉煌。随着手机的普及，仅仅2年之后 ，BB 机用户就跳水到了2500万户，随后更是在几个月之内跌到了222万户。如此迅猛的跌幅，使很多业内人士根本反应不过来。短短几年 ，BB 机就从当红炸子机，沦落到了退网、停办的地步。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在 BP 机快成为历史的今天，世界上还真有人坚持使用 BP 机，这是为什么呢？相比较于今天功能繁多的手机， BP 机其实也并非完败。为什么？首先，它使用的是280赫兹的电波，这就意味着它只需要一个中央信号塔就能够覆盖一大片的区域，而且信号在建筑之间的传通性也是比较好的。加上这小东西省电，轻轻松松实现的是超长待机，所以在世界的许多角落还有它的一席之地。比如说在美国，就有不少的医院仍然在使用 BP 机。据说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为了保护精密仪器和高端设备，有些医院对手机信号做了屏蔽，但 BP 机不受其干扰；二是出于个人隐私方面的考虑，如果医生把电话号码交给病人，下班之后还被连环夺命 call， 是个打工人就受不了，用 BP 机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上班打开信号好，不漏掉重要的医疗信息，到点了把 BP 机一放，下班就失踪，不用担心被电话追到家里去。在日本也有公司尝试把 BP 机用在地震报警上。日本那地方啊，咱们大家伙都不陌生，整个国家呢都坐落在火山地震带上，恨不得三天一小震，五天一大震。在极端条件之下，基站损坏或者是断电，手机就变成了板砖之后，那如果要是有 BP 机的话，确实能够方便的将地震的情报、救援信息等信息进行传递，不失为一个应对灾难的后手。另外呢，对于一些从事特殊行业的人来说，智能手机上花里胡哨的 APP 太多，信息泄露的风险也随之上升。这一点相信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已经有所体会，刚打电话跟朋友聊起某件商品，没多久就发现各类购物平台就开始推送这方面的信息，只要浏览一个话题，用不了多久，整个手机跟社交沾边的软件都会把类似的信息填满首页。所以说啊，如果工作性质需要保密，这样的大数据对于用户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威胁。而且接入互联网的智能手机很容易被别人定位到，而 BP 机单向传递信息的特质，在某些需要单线联系的场景当中反而是优势，小巧耐用，不易被定位，更使得 BP 机在现代仍然占据一些小众赛道。尽管 BP 机的主要功能未发生根本变化，但近年来在某些行业内却经历了一次技术复兴。比如说中国台湾的餐饮业的领餐 BP 机，以及日本的防灾 BP 机，都是将传统传呼机的功能与现代需求结合的尝试。通过技术的改良， BP 机可以实现更丰富的功能，比如说接收短信息、呼叫、转接等等。BP 机的存在让我们重新审视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与市场适应性。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曾经风靡的产品逐渐的被淘汰，而另一些则可能在特定的场景当中重新焕发生机。对此，我们不仅应关注技术本身的迭代，更应该思考如何通过创新来挖掘传统产品的潜力，使其在现代社会当中发挥新的功能。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4: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4: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4: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1: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1: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说实话，今天早晨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识到今天是周四啊，这个突然一下发现，哎呦，这一周过得还挺快的。然后每一次一到周四的时候，心头都一紧，总是会在想，天哪，这一周就要结束了吗？哎，那个还有什么工作没有去完成啊？每一次一说到一到周三之后的时间，反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危险期。就比如说要结束的很多的工作呀，要收尾的很多的工作呀，在周四周五的时候是否能够收住口，决定了我这一周成不成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任务它分完块之后，那就一块一块每一天你都必须要完成的这个事情。如果今天完不成的话，第二天或者到了第三天之后，哎，你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得往后推一步。然后昨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昨天一回到办公室啊，然后这个本来也就到这个该我值日了，然后就开始拖地，哭哭哭哭哭，开始一点一点拖，直到我快要收尾的时候，从我的余光瞥见了一个好像有一个横着在走的东西，我当时心头一紧，甚至是不敢动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然后原地定在那里之后呢，用我的眼珠往左边轻轻的微瞥，然后瞥完之后发现，哦，原来是一个八条腿的家伙。这个家有儿女台词了，变成了，哎，发现了之后，发现了一个小蜘蛛。其实那个蜘蛛有多小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食指的指甲盖伸出来，它也就是指甲盖那个大小，甚至是还没有指甲盖那么大，就是甚至是你不认真去撇它，你可能完全发现不了它在地上爬呢。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它就让我很害怕，然后后来呢，我就开始就疯狂的乱叫，然后就开始各种叫人，我说在忙吗，在忙吗，赶紧过来帮我收拾这个，赶紧帮我这个收拾一个东西。然后当时很多朋友们就是手头正在忙着活呢，然后瞬间一下就把东西放下来，然后就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有个超大虫子，他说在哪儿呢，然后说我说在那儿呢，然后左边右边前边后面看了，哦，这么大呀。但是你这个稍微一不注意，你就一脚给它踩死了。但我发现我就对于各种各样的这个虫就很害怕，然后后来就跟同事聊起来，他就说你是怎么了，害怕蜘蛛吗，这么小还害怕，就是人家很轻柔的啊，就把这个蜘蛛给它这个挑起来，拿纸给它挑起来，然后扔到了这个窗户外面，让它还能有一线生机。因为其实我是这么想，首先我很害怕，但其次呢我也不太想伤害它，然后我就想着看看同事能不能帮忙去把它弄出去，然后又不是一个很大是吧，然后之后呢我就说，对，我说我不仅仅是对于这个东西怕，我对于任何的东西我都非常非常的怕。然后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昆虫，我说昨天晚上我们家这个飞了一个扑棱蛾子，虽然它离我啊有一个非常厚的双层玻璃在，我说但我也非常害怕，就一说到各种昆虫啊，各种虫子蚊子啊什么的，这个就看着倒不至于害怕，蚊子不至于害怕，但也很膈应，然后也是会觉得很难受。所以今天啊，咱们直接就是开诚布公的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有点怂的这个互动话题。我有一怕，就是不是那种，哎呀，这个小的时候看恐怖片的，这个我有点怕鬼，我怕黑，不是那种。这个其实也很直接啊，就是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一说就能让您心头一紧的那种怕。比如说这个有些朋友就说，我觉得怕黑就是一种怕，你别看这个小的时候啊，就最害怕的就是黑了，家里是院子，然后每一次上厕所都是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凭借着自己对于自家院子的熟悉感，然后疯狂低着头狂奔，然后把灯开开，然后告诉自己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然后有的人可能是每年一到了体检的时候就特别怕针，你别看他可能这个硬巴结的大小伙子，每一次一看到针没准他还晕针呢，是不是？然后每一次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有这种接电话恐惧症，就一电话一响就头大。因为现在大家会发现，一般情况我们不打电话，最多是打个微信语音去沟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唯独什么样的情况会打电话呢？紧急的事情，紧急的情况，就每次一听到电话声音，这心跳先快两拍，这纠结，这接呀还是不接呀，是吧？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跟我说的，这我怕虫子。然后前一段时间，这个我说了，我特别怕打雷。每一次一碰到这个打雷的时候，不仅我怕，我们家猫也怕。这我们家猫和我往一个洞里钻。这什么叫往一？就是晚上的时候，这个猫猫可能会在我的床边就陪着我。然后它一听到这个打雷呢，它可能会先惊醒，然后呢就往这个我的怀里钻。然后我可能会半梦半醒的，然后也往它的那个头的方向钻。然后后来就慢慢就变成了好像不知道是我挤他窝还是他挤我的地儿，然后人家自己悄悄的就溜走了。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些真实的存在的对于各位的一些反应啊。然后有些朋友可能是某一种味道，这边小月说是香茅油，这是什么？这是害怕吗？这是不太喜欢闻这个味道吗？然后有些朋友可能是不喜欢某一种环境，不喜欢某一种声音，哎，不喜欢某一种物件或者某一种生物，哎，这种怕呢是没有办法去说的怕。然后呢还可能是这个特别害怕某一种声音的传递。昨天我就听到，忘了是笑天还是谁说的，他说特别害怕。哎，我现在不能说，我一说到之后，我现在身上就浑身开始起鸡皮疙瘩。我特别害怕，比如说那个手指甲盖去抠到黑板的那个声音。从我开始意识里要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身上的这个，我身上这个鸡皮疙瘩呀，它就一直在不停的起呀。所以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我有一怕，这个一怕到底是怕在哪儿呢？欢迎大家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来聊一聊您到底害怕一些什么呢？然后第一首歌呢是给大家分享的是五月天的《最好的一天》。咱先别管怕什么，但既然周四来了，那周四这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一天。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5: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微微的带一点点真实感，就是换句话说，就微微有点怂嘛，就展示出来了自己的那种这个不为人知的那么一面啊，就我有一怕。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到底怕点什么呢？可能是某一种声音，可能是某一种特定的环境，也可能是某一种物件，或者说我刚刚说我可能是怕某一种虫子。然后刚刚这个小月就说了，因为我不是刚刚不是说到这个怕虫子嘛，小月说香茅油，就我确实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他说这个香茅油驱虫啊，他说这个可能我也害怕虫，然后我也害怕黑，然后又害怕这个又黑人又少的路。哎，这说实话，就我觉得怕点这种又黑人又少的路没毛病。这个咱要是碰到这条路，咱看看能不能这个换一条路啊，咱有点这种警惕心。哎，它是没错的。说实话，这个香茅油驱虫，我夏天就很少去爬山，就虽然经常给大家去分享啊，这个比如说一到了夏天，哪个山相对来说比较清凉，然后又有山又有水，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去这个避避暑啊什么的，我自己真的很少去。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虫子。秋天爬还好，因为秋天就是没有那么多虫了嘛，夏天就飞的爬的，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就让我就是很膈应。然后每一次但凡是爬山，哪怕是夏天，我就把我自己包裹得很严实。然后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去川西那边去玩，然后那个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吧，感觉到自己的那个肚脐那块有异物，然后里面直接就是错点就钻进了一个虫子。哎呦，我当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当时这身上一震，不过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啊，这个大家去爬到很多山就是为了去拍美景，但与此同时也得注意自己的着装，就不要去暴露太多的这个部位。然后因为当时其实那个女生穿其实很正常，一个短袖，一个这个马丁靴，也可能一个这个特别大的工装裤吧， 可能也有可能真的是因为那个工装裤过于宽松，然后底下呢也没有收紧口，然后他可能就那个什么了。哎呦，当时看的真的是心头一紧呐、啊。然后这个有朋友说这个怕黑，我觉得很多朋友们吧，这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就没少看各种各样的这个鬼故事，然后一说黑了之后，哎呦，这特别害怕。其实小时候父母就说。这个没有啊，这都是你自己心里想的，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你心里内心强大一些，你就不觉得这个你害怕了。所以小时候经常给自己鼓劲，这个一单一单你最棒，千万不要怕，一单一单你最棒，千万不要怕。好，这么咬咬牙的这也就过来了。不过现在真的就可能我要是碰到那种又黑人又少的路，然后再加上还没有什么就是太亮的这种灯光，就我完全不会去选择走，或者说真的是碰到了晚上这么一瞬间必经之路，那我一定会想办法去避免。比如说这个提前打个车回家呀，或者说这个回家的路上要能不能换一条路啊，这必须要经历的话，那我可能避免这个时间段出门呢。这个事儿我可能这个真的能做到，这要不然就是碎碎念，要不然就是骑车就快速经过。但我觉得这个小玉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啊，就是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这个意识。然后豆瓣鱼说，类似于那种超级封闭的房间，我就要发疯了。我明白，就但凡是碰到那种密闭的空间，可能就是会觉得有一种窒息感，会觉得有一种无助感，会觉得有一种和现实生活的这种割裂感，然后就会感觉到稍微有点抓狂，有一点点静不下心来，是不是？我之前见过很多的这个国外的朋友们去做这样的挑战，就是给大家去安排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然后就说嘛，就说你能够坚持多久，然后就给你奖励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钱，很多朋友们都会过来挑战，然后好像真的也不长，就是一个月吧，然后但是可能坚持到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时候，整个人就已经开始麻木了，因为全部都是封闭式的那种空间，就让他就会和现实产生很多的那种割裂感，而且不给他任何的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陪伴，或者书都没有，就让你干坐着。哎呦，我想想我都觉得很这个很难受啊。然后不过刚刚豆瓣鱼说到这个密闭空间，我说我可能会，你要说我有一怕，就我可能还会怕电梯，因为可能第一个是电梯相对来说是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本来就是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不太清楚，然后第二个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于那种触目惊心的关于电梯的案例，然后还有就是本人这个实实在在的被关进去了，那么就关到电梯里了那么一阵儿。不过还好现在电梯的安全保护装置也非常强，比如说这个看到电梯下降的时候，你要下意识的把每一个底下的钮都要按掉，因为它可能到每一层它都会有咔停的那么一瞬间，然后电梯的自动保护机制也会保护你一部分，然后紧接着呢，可能每一次大家碰到这种客梯还有货梯的时候，走客梯不要走货梯，为什么？因为货梯没有像类似于那种一层一层的保护机制，如果真的出现了故障的话，这个货梯可能它的这种保护机制没有那么的强，所以我每一次啊这个步入电梯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是我要先吸一口气，屏住呼吸，然后让我的一只脚的脚尖先轻轻地迈进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动静，有我再迈第二，就是没有我再迈第二条腿，就但凡是就我每一天回家都这样，就但凡是碰到这可能这个轻轻的它有一点点摇晃，或者轻轻的它有一点往下沉，然后我会果断的先出来，然后坐下一个电梯。其实它是内心当中的一种障碍吧，然后但是到目前为止可能还不太能够去打破啊，就不太能够去打破这种障碍。

然后也来看一看有没有人这个跟我一样的。这边有朋友说啊，这个我怕我母亲，是这个我也怕我母亲哈。啊，所以也来问一问各位啊，这个比如说这每一次碰到了那种那个，比如说密闭的空间呀、啊，像豆瓣鱼说的，还有就是像我说的这个电梯呀、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害怕的经历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紧接着呢，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是一鸣惊人，一鸣昨天在这个群里面啊，这个给我们的留言，他说这个我害怕什么的，这个说个小时候怕的，晚上看电视，然后他可能就突然蹦出来一个画面，就类似于那种寻人启事的画面，然后那个寻人启事就单独的一个寻人启事，然后带照片，然后带孩子们的这个带孩子们的这个信息。他说那个时候可能突然一下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是有一点点怕的，因为可能前面是这个五彩的画面，然后突然一下就变成了一张这个纸，然后定睛在那里。他说可能当时是这个属于那种突然一下的那么一瞬间会有点害怕啊，是对于这个动作本身来说是有一点点害怕。就你不要说这个，就可能突然一下你正在看着某一个这个电视，然后突然来一个这个那个什么什么来一个什么什么来一个那种广告词，你可能都会一激灵，然后一紧张，这可能会炸呼一下，因为它会和你前面的那个节目没有那个就连接性嘛，会突然有一点点这个割裂，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害怕。对对对，其实你害怕的不是那个寻人启事，你害怕的是完全没有防备突如其来的那么一瞬间，就让你会觉得怎么突然一下蹦出来一个这个瞬间一下黑了，它就会让你这样。就跟什么，就跟我记得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在这个校外住，然后在校外住的时候，当时家里有一个电视，就不知道我这正在看电视，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的声音就开始嗡嗡嗡，因为当时要地震来了嘛，它这个有警报，然后当时一下这个浑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但你当时是懵的，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个就嗡嗡嗡各种各样的这个警报去响，就完全不受控制，然后也不知道意识到这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危险事情发生，然后一有警报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声儿，那下意识的就往外跑，下意识的往外跑。所以说这个大家也是一样的，可能就没有防备，突如其来的那个状态会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害怕。这边的 pressure 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一丹不说话。这一丹不说话，一丹也怕呀。你别说，就怕一丹，不是一丹还怕这个粉丝们不说话，不说话呢。昨天这大家还在探讨说，这个到底什么样是一个成功的话题呢？这到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个比如说大家在聊着，都在围绕这一个话题本身，然后我们可能会展开各种各样的聊，然后大家会有一搭没一搭的先开始跟我说，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话题。然后昨天一鸣简单总结了一下，什么样的成功，这什么样的话题是不成功的话题呢？就引到吃上。这有时候这能怪我吗？你就这么说吧，就有朋友说呢，我有一怕，这个我有点怕鱼腥草，那这我不接人家不合适，是不是？那你说这是一个这个不成，那不是啊，这大家留言多踊跃的。没有这个一鸣呢主要想表达是什么，可能我们再聊一聊就脱离了这个话题本身，然后大家可能这种聊天的欲望啊，聊天的积极性啊也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我有一怕，就怕的大家可能聊的过程没有那么积极，聊天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然后后来就变成了这个一单一个人的独角戏的时候，我真有一怕。这有的时候必须得把这个类似于这相类似的话题，不用说了，第一时间拉入我们的黑名单。所以说今天这个我有一怕，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聊，放心吧 ，No pressure， 这个千万不要怕这个。主包不说话，这个主包不说话，主包也很怕，这个主包怕那个没有明天。这个主包专业的这个素养，放心吧，他不会不说话，你不要担心主包烦就 OK 了。哎呀，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他说这个有的时候害怕什么，害怕隔壁邻居的念叨，是吧？是这个意思吗？这边就特别害怕。
这隔壁邻居念叨您，这远亲不如近邻，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相互帮衬着。但如果这个平常，说实话，就我现在都觉得，这个平常可能我们和邻居之间这种交流和小时候那可差太多了。这小时候挨家挨户的，谁不认识谁呀？是不是？那谁都认识。或者今天父母没有时间了，就直接去隔壁家吃饭了，去哪个婶儿家或者哪个姨家，是吧？然后就在那儿吃饭了，就特别香，人这个也都照顾着。但可能现在吧，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也远了，第二个虽然这个大家都住在这个楼房里面，可能我们的交流也就变少了。所以你要说害怕邻居唠叨，那是怎么，这两个人这个相处的关系应该还比较近吧。那小的时候还都这个，这不还不都是吗？这个这边做什么那边做什么，然后挨家挨户的，那不就这个吃了吗？挨家挨户的就闻着香味，哎，我今天去哪一家，就取决于这个香味往哪飘。然后这边任风吹说了，这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害怕月亮，然后呢这个抬头看，抬一只眼睛啊，就感觉有一只眼睛在看着我，然后好像还跟着我在走。好像小朋友们啊，这个都有这个过程，这个长小的时候这个害怕月亮，或者说哎我怎么感觉它一直在动啊，一直在跟着我走。小时候我也有过，这个应该是爷爷骑着这个自行车，我当时是害怕太阳，然后当时在走一个立交桥，我到现在我都记着，在走立交桥，我说爷爷你看这个太阳在动呢，它跟着咱们一块儿走呢，还有这个楼房你看它也在跟着咱们一块儿走。然后爷爷说楼房哪会走啊，太阳哪会走啊。我说不啊，我说爷爷这个你停下来，然后爷爷就停，他说你看这不停了吗，我说对，我说咱们停了他也停了，咱们一走他就跟着咱们走，我有点害怕的。小时候你奔着那个方位，你眼睛观察到的角度不就不一样了吗？然后每一次观察到这种不一样的角度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害怕，他怎么一直跟着我走啊。然后就比如说现在吧，我还有一怕，就伴随着这个我的这个直播间正门口是有一个窗户，然后我刚刚一直在这个说话的时候，突然一下定睛来一人儿，真是有一怕。但是好在啊，这个我这个自己告诉我自己，虽然是突然一下你的身体打了一个震，但是呢你的声音不能停。所以放心吧 Under Pressure， 这个主包再怕主包也不会不说话。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啊，这个我有一怕，到底怕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名点播的歌曲，来自于草蜢的怕什么，送给各位。

0: 忘。呢个世界根本不错，有节拍就有劲歌。我愿与节拍拍拖拖，四拍四，八拍八。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分享的是我有一怕，说实话我挺害怕我有一怕这个互动话题的。这怎么全程啊，就到目前为止我身上的这个鸡皮疙瘩就完全没有下去过。大家一直都在讨论各种各样的这个昆虫啊，然后自己害怕的东西啊，但到我这儿全是死穴，就我都害怕。然后这边就一直有朋友就说怕各种各样的这个昆虫啊什么的，这个我就不一一来跟大家赘述了吧，因为确实是说到的不少。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小月的例子，他说你可以买一个就类似于那种这个驱虫的一种药吧，然后可以买那种块状的放在家门外头，然后这样它可以减少一些这个昆虫的进入，然后或者是实在不行，如果真的害怕，你就买各种各样的那种防虫喷雾，你带在身上。是这个，我说这个确实是我为什么我说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四川，然后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北方，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太能够接受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这个今天这朋友真的是害怕什么的都有，这个真的这个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因为可能这个我说着已经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情况下，就不能确保这个大家这个听的时候就会不会害怕啊。这个就这个不说了啊。然后但是来问一问各位，就每一次我们看到类似于那种深海的时候会不会害怕，有没有那种深海恐惧症？因为其实一说到我有一怕，其实我害怕海，就是大海，你要走到它那个海边其实无所谓，你可以踩踩水呀，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到的那个水是你可控的那个范围，然后你就可以踩一踩水，然后你会觉得很舒服。就但凡是比如说你碰到了，就是你到了某一个海口，然后你要从那边下，你可能坐船啊什么的，你往那块一站，而且没有任何围栏的情况下，大家会不会去有那种深海恐惧症？其实我是有的，就往那一站，就是当天大概定睛看了有3-5分钟吧，还有很多朋友们就是在那个角那块去拍照，因为确实很好看啊，但因为真的没有围栏，所以我真的非常害怕。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这个做了噩梦。就是这大海这个事儿来跟大家说，也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这大海很浪漫，就不得不说这个每一次很多朋友们拍婚纱照什么的就是在沙滩上嘛，这海边嘛，是吧？但有些人看到了真的是有一点点心慌害怕，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深海恐惧症，它就是心理啊性格特点啊还有本能共同作用的一种结果。那这个和这种恐惧和单独的怕水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对于深海环境并且没有办法控制的焦虑感，因为我们骨子里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朋友说到的黑暗、未知的未知的空间，就会有一种本能的警惕。那这种深海的深邃，还有神秘感，就很容易去触发我们原始的生存恐惧。那一旦有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一样的就是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然后冒冷汗，严重的还可能会头晕啊、恶心啊，那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啊。那另外呢，这种性格的敏感或者容易焦虑的人，就容易产生这种恐惧的倾向，那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边小月说在海里面这个游过泳，这水一旦过了下巴，水的颜色就会很深，然后看不到，我就会有一点点害怕，然后一般就不会再往后。那您这个我下回要把这个标准再放低一点，就看不到下巴，那这个只有一个头的距离也这 太危险了。这个往回，这个咱下回至少比如说到这个胸肩啊，这个胸部上下呀，然后咱就赶紧往回游了啊。就到目前为止反正每一次最多那个海水差不多一旦过了我的这个膝盖，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不会再往里走了，我可能就会往外走。大家最多这个踩踩浪花啊，踩踩海水呀、这个摸摸这个小贝壳啊，或者说摸摸那个这个小螃蟹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已经差不多了，就不敢再往里走了。就还说这个到了下巴就不敢。你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会直接这个叫工作人员，这个、是不是碰到危险了？这个千万那个不敢那个什么。小月说一丹会游泳，一丹不像会游泳的样儿，是吗？这个一丹看着就非常不像这个游泳的这个感觉哈。啊，一丹好像会点吧，会的不多啊。哎呀，来吧，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我有一怕。然后很多朋友们这个也会说，他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去到某一些景区呀、或者去到某一些特定的景点儿，也特别害怕这些吃的不好吃，玩的不好玩，然后我所去的这个环境和我所
交的这个票价呀，这个一点都不匹配。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周五的时候，我们的啤酒节不就开幕了吗？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啊，还会有很多朋友们，因为我刚刚看到有顺义优品会的很多粉丝群里面的很多粉丝啊，一直对于这个啤酒节票会这个呼声很高，然后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我们的顺义优品会的推文，然后没准到时候会有免费的啤酒节的门票呢。所以拼酒速了啊，然后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拿到这个啤酒节的门票啊，它不仅仅说的是指我们到了现场去的啤酒节，那它还有一个票根经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一张啤酒节的门票不仅仅是入场券，还可以变成您的顺义消费优惠券。怎么说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在开车展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说但凡是去看了车展那个票根儿，大家可千万别丢。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拿着这张票根儿，我们有很多的吃的呀、喝的呀、玩的呀，还有住宿啊，它都是打折的，甚至买车你也打折。然后我记得专门是给大家拍了一个这个南法信那边的一个专门的这个票根经济，拿着这个去买车能有什么样的优惠，这个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盘点，它优惠力度真的很大啊。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燕京啤酒文化节也是一样的，凭借着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的有效门票，同时包含着电子票啊，以及商户证啊、工作证啊、媒体证啊等一些有效的证件，就可以在顺义216家的这种商户去参与相对应的活动，享受专属的优惠。那这个方面呢，就涵盖各个方面，来简单来跟大家说几个，这个具体的详细信息到时候去看北京顺义发布的推文啊。比如说如果说你拿这个票根去了汉石桥的湿地公园，那里面呢有一个湖畔咖啡，然后凭借这个证呢，您到店去享受咖啡饮品的限定款是买一送一的。然后还有一个饭店叫做那家山城顺义店，凭这个证到店就可以享受堂食，这个1到5人一桌的那个免费赠送半套烤鸭。然后6人以上的桌呢是免费赠送整套的烤鸭，就是您拿着这个证啊，就是您去吃一次，我说实话我觉得您去吃一次那家山城这个票就差不多回本了。1到5人桌送半套烤鸭，然后这个应该是6人桌及以上是送整套烤鸭啊，但是这个要提示各位啊，就是每一桌只能用一张票。比如说，哎，今天我也去了，哎，那个朋友也去了，是不是我们俩送俩啊？那不是啊，是啊，这个我们俩虽然是都有票，然后但是我们俩在同一桌，那就是半套。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不可以这个重复使用。然后第二个呢是赠送烤鸭呢，您不能带走，那它仅限于堂食，不可以打包，然后也不可以折现，然后或者说兑换其他的菜品，这个是不太行的。然后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怦然四季。怦然四季呢是一个海南正宗的椰子鸡火锅，然后您凭借着燕京啤酒文化节的这个票根到店呢，这个预订包间享受全单8.5折的优惠，然后单品的珍珠马蹄文昌鸡享受5.9折的优惠。说实话，这个去吃到比如说海南的这个椰子鸡，你吃到的就是它那个鸡的品质，还有椰子味道的那种清香，所以说每一次去吃到类似于这种文昌鸡，它的价格都不是太便宜，就你若是真的太便宜，它成本放在这儿，你可能吃到的品质感也没有太好。那这一次呢去了那儿，您但凡是点那个单品的珍珠马蹄文昌鸡5.9折，然后如果预定包间，如果人多的话，哎，全单8.5折的优惠。然后紧接着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燕京啤酒文化节。每一年呢都有一个酒王争霸赛。那今年的酒王争霸赛呢是全新升级。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冰箱里面有什么这一期话题吗？这个冰箱里面全是啤酒的朋友们可真不少啊。这个基本上我记得当时直播间里面有多少人，那多少人除了一名之外的人，我到现在都记得，除了一名之外的人，那冰箱里面就没有说没有啤酒的。这个看看这个今年的这个酒王争霸赛，看看您的酒量如何啊。这个作为每一年的这个保留项目呢，今年是全面升级了，它分为线上线下同步招募，然后更有全天候的

巡游 NPC 的互动，这个欢乐互动。然后这一次的啤酒争霸赛呢，是7月10号，也就是开幕式的那一天，一直到19号，每天晚上开赛，名额呢限量开放，分为3轮。只要说您参与，就是您先别说得不得奖那些事儿，只要您参与就都有奖励。然后线上招募呢是每天只有10席，然后本组的优胜者呢直接获得啤酒节的限定礼盒1个。然后现场招募呢也是每日10席。啤酒节的线下招募直接就是线下报名，线下比拼，然后同台竞技，胜出者呢同样也可以赠送啤酒节的限定礼盒1箱。然后当日酒王会有一个总结算，就是线上组的冠军和线下组的冠军，然后进行同台的对决和 PK， 然后一决胜负。当日的这个酒王就可以领取豪华露营车的这个大奖。然后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就首先这个参赛者必须要年满18周岁，并且是您必须得知道是不是酒精过敏，这个肯定没有问题呀，因为您都去参加这个酒王争霸赛了嘛。然后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等等，不能有任何这种不适的情况。然后呢，如果您报名成功的话，您就可以会收到一条短信，叫做这个恭喜报名成功这个短信的通知。然后如果没有收到这个短信，那就证明哎，报名失败了，人可能已经满了。然后再次提示各位，如果有朋友问哎，怎么报名呢？打开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那个上面呢会有非常详细的，比如说票根经济的说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关于我们的线上酒王争霸赛的这个报名，您点开相对应的推文，然后滑到底下会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您就去扫描其中的二维码，您就可以直接线上报名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现在报名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这每年的这个比赛相对来说吧，这个都非常的抢手，还真不一定说是您想要去报然后就能报上这个事儿，那还真说不准。所以说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并且啊这个真的是身体没有任何的这种异常，然后也没有觉得任何难受，然后就想去这个感受一下的这个朋友，然后不妨可以去找到我们的那条推文，然后去报个名。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说的是我有一怕，也欢迎各位啊这个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来聊一聊我到底有哪一怕呢。接下来这首歌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手扶拖拉司机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的时候呢，东南部是会有轻雾的，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会达到6-7级，最高气温33度。夜间呢有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那预计呢，从本周四开始一直到周日，京城呢依旧会维持多雨的天气格局。周四到周五的白天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周五的夜间一直到周六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的降雨过程，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安排好双休日的出行计划。那在这儿呢提示各位，目前呢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那由于近期的降雨比较频繁，还是要提示各位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那在气温方面呢，虽然说多雨，但是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依旧是在30度到33度之间，体感持续闷热，也提示各位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要勤补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有一怕，这边有朋友说了，哎呀，这目前为止就没有不怕蚊子的，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蚊虫叮咬也是非常的厉害。然后今天这个我们一说到虫子的问题，很多朋友们都怕，当然怕的这个源头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今天小月提示的特别到位啊，比如说我们该有的一些防蚊的或者防虫喷雾我们随时带上，然后以免也是因为蚊虫叮咬然后带来了一定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这个细菌的感染啊，细菌的传染啊等等等等。今天我们既然聊到怕，其实有一些怕呀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消失，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吧，然后慢慢的消失或者是慢慢的冲淡。比如说小时候怕黑，这都不敢睁眼睛，现在虽然说心里没底儿吧，但至少这个稍微好一些，这个敢睁眼睛了，这个有一些习惯。但有一些怕呢可能是一直都在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怕虫子，可能到现在为止很多朋友们都有自己一直怕的。这个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吧，这个Under Pressure 说怕臭虫，然后这个豆瓣鱼说怕癞蛤蟆，还有朋友说有点怕蜘蛛，然后那个 JA 说JA 应该说的是怕蜘蛛，还是把这个信息这个传递给了各位啊。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怕社交冷场，但是没关系，其实我觉得怕这种情绪我们是要和它共存的，就是没有什么，我觉得如果说一点都不怕了可能也不太现实啊。我觉得反而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只需要知道在怕的时候我们停下来缓一缓，然后这个和它慢慢的共存，并且一点一点战胜它啊，那就足够了，剩下的我觉得都不需要去考虑太多了。不能让这个恐惧的情绪一直牵绊着你，应该你要慢慢的去战胜它嘛，对吧？也算有点怕，但是还可以鼓励一下自己，没事的，没事的，我是可以的。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不愿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03集。
6: 高大侠通过包子判断出建新公司雅丹事件的主谋就是麻苏苏。麻苏苏开枪打死了准新娘马斯罗瓦，最终被擒。真惊喜和大令身受重伤，都被送进了铁路医院。麻苏苏不肯说出大姨是谁，吃过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突然把碗摔碎，准备用碎瓷片自杀。这份决绝到委实让高大侠和傅家庄感到意外。昨夜在摆脱了警察的追捕后，方若愚将满车的通用券暂时存放在了黑石礁路上的小院里，交由翠玲暂时代为看管。回想昨夜麻苏苏在电话里声嘶力竭的威胁，方若愚不免为袁飞燕担忧，当下也顾不上自己身份是否暴露，径直奔着袁飞燕的住处找来了。让方若愚安心的是，袁飞燕昨夜在苏军士兵的护卫下安然无恙，并且能威胁到女儿生命的金青与麻苏苏，一个被击毙，一个被逮捕。与女儿的安危比起来，自己是否暴露也显得不再重要了。可袁飞燕并不这么认为，她仍旧极力劝说方若愚前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面对方若愚的迟疑，袁飞燕不由怒上心头。
7: 爸，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
8: 燕儿，你再给爸点时间吧。
7: 马苏苏今天能拿我来威胁你，又拿你来威胁我，他现在就在公安总局里，随时都会把你供出来，到那时候你就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更别提得到宽大处理了。
8: 他不会供出我的。
7: 你还相信他？
8: 他有东西在我手上，

0: 太好了，你把东西交出去就是立功。
1: 我立了功，你的命就没了。
2: 袁飞燕张了张嘴，一下子呆住了。铁路医院的手术室里，正在手术的红灯亮着，高大侠在门前坐立不安地徘徊着。
3: 他倒是有骨气，还寻起死来了。
4: 他是真想当个死士，为他的党国殉葬。
3: 可惜他身上的这股狠劲儿没用对地方。唉，
4: 死都不怕了，再想从他嘴里掏出点东西来，只怕比登天还难。
5: 副哥，8108那辆车在陵水桥小树林找着了，车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4: 这是意料之中的。
2: 手术室大门骤然推开了，医生匆匆出来，高大侠赶忙迎了上去。
3: 怎么样？
6: 病人失血过多，血库里的血已经没有了。
3: 输我的。
4: 这可不是输谁的问题，他是什么血型？
2: 医生看了一眼高大侠，低语了几句，傅家庄不由愣住了。第二天阳光倾泻进来，打在麻苏苏苍白的脸上。麻苏苏缓缓睁开眼睛，歪头低眉，看到正坐在床边椅子上打盹的高大侠。高大侠觉出麻苏苏的动静，睡眼惺忪地坐直了身子。麻苏苏看着高大侠，神色微微有些复杂。
7: 我还活着。
3: 你活得挺好。
7: 我已经看到了阎王爷在朝我招手，可我却没有力气抬腿迈过鬼门关的门槛，所以我又回来了，又看见你了。
3: 你都到鬼门关走了一遭，该把生死看开了。
7: 生死我早已看开，你想让我抛弃我的理想和主意，永远不可能。
3: 看来我就不该给你输血，就不该救你。
2: 麻苏苏一惊，悠悠看了高大侠一眼，神色又冷淡下来。
7: 你是想让我领你的情？
3: 你要这么理解也成。
7: 你救我不过是想要我的口供，所以对你我没有任何感激之情。
3: 马苏苏，你真是不知道好歹。
7: 你阻挡了我的死亡，没让我一了百了，我不恨你就不错了。
3: 狗咬吕洞宾。
2: 高大侠在麻苏苏这头碰了钉子，傅家庄在针经系这头却取得了意外的进展。经过了几次手术，针经系与大令的伤势已然趋向稳定，可以接受傅家庄的询问了。
4: 针经系，你有什么要说的？
8: 能保住我姐和大令的命，什么都告诉你们。
4: 大令没有危险，麻苏苏自杀被我们抢救过来了，高大侠还给他输了血。
8: 大侠姐真够意思。
4: 说吧，你见过大姨吗？
8: 没有，就连我姐麻苏苏也没见过。
4: 那么麻苏苏是通过什么方式接受大姨指令？
8: 莲花池旁那棵老槐树是用来传递情报的，每天早晨7点我姐会去那儿取大姨的最新指示。
2: 阳光下，傅家庄和高守平远远眺望着湖边巨大的老槐树，匆匆走了过去。傅家庄警惕地看向四周，四下只有几个晨练的老年人。高守平把手伸进枯树洞，

0: 掏出了一个芦苇杆儿，撕开芦苇，只见里面卷着一个纸卷。不远处的大树下，一双阴冷的眼睛正注视着这里。傅家庄拿起纸卷扫了一眼。
1: 守平，这里要安排一个人守株待兔。
2: 没必要吧，马苏苏被抓都传开了，估计大姨也不会再来了。
1: 这份情报我怀疑是大姨在马苏苏没出事之前就放进来了，现在马苏苏出了事，大姨很有可能派人拿回这份情报。
0: 高守平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大树后那双眼睛悄然消失了。病房里，麻苏苏在假寐。傅家庄推门进来，包大侠起身迎了上去。
3: 这就是只煮烂的鸭子，肉都烂了，嘴还硬。
1: 哼，他硬不起来了。
0: 麻苏苏心里一动，微微睁开眼，忽的一惊。
1: 马掌柜，这个你应该认识吧？
0: 傅家庄拿着芦苇杆走到麻苏苏病床前。
1: 说吧，什么是龙冰果？
0: 麻苏苏紧紧抿着嘴，现出绝望的神色。就在傅家庄与高大侠认为麻苏苏会一直如此沉默下去的时候，他忽然缓缓开口。
4: 大姨正在组织一次重要行动，代号龙冰过。
1: 龙冰过具体是什么行动？
4: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谁负责这次行动？
4: 一个代号叫虎头的人。我们虽然从未谋过面，但我知道他是国民党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军团的团长汪百川。
1: 汪百川，
4: 听说过吧？此人算是倒驴不倒架，手下虽说没有千军万马，却也网罗了不少狠角色。如果他要把大连搞个鸡犬不宁，还是绰绰有余的。
3: 马苏苏，你真不知道龙冰过的具体内容吗？你可别偷奸耍滑啊。
4: 我现在还有偷奸耍滑的资本吗？
0: 傅家庄猛然站起身，脸色苍白。他走出病房，看见李云光抱着双臂站在门外，旁边是高守平。李云光是前来查看被捕几人的伤势的，却恰好撞见了傅家庄的意外收获。
5: 家庄同志，这个汪百川你听说过吗？
1: 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他不甘心失败，纠集了一批散兵游勇亡命之徒，要跟我们的新政权鱼死网破。
2: 老蒋我们都不怕，还怕他？
5: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在明，敌人在暗，他们要是真闹腾起来，势必人心惶惶啊。
2: 这个龙冰过能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大姨给麻苏苏的指令是让他明天上午10点带着印章到旅顺的狮子口与虎头见面。除了接头时间、接头地点和接头暗语，没有提及龙冰过的具体内容。
5: 看来不见这个虎头，我们还真弄不清楚他们的龙冰怎么过。
1: 这是我们必须解开的谜团。
5: 找不到线索怎么解？
0: 正当李云光愁眉不展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高大侠平静的声音。
3: 我去见虎头。
5: 你以什么身份见虎头？
3: 我当一回老爷。
0: 听了高大侠的话，傅家庄等人立时惊住了，尤其是傅家庄脸上满是纠结的神色。同样惊住的还有麻苏苏。
4: 你当老爷？
0: 高大侠站在病床前，严肃地注视着麻苏苏。
3: 对啊，我是老姨。
4: 就你？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老虎嘴里拔牙，找死。
3: 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我的命就不属于我了。
4: 既然如此，那我提前祝你一路走好。
3: 放心，我还能活着和你见面。临走之前，我就想问你几件事儿。

0: 斗鱼到底是不是特务。
1: 我说是和不是，你信吗？
0: 马苏苏，龙兵过这么重要的情报你都交代了，你还至于为方若愚这么一个不相干的人隐瞒身份吗？
1: 你也不想想，他方若愚都带上你们共产党的大红花，读上了你们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你觉得他能是特务？
0: 他要不是，谁是？
1: 当然是在仓库纵火要烧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的那个女人。
0: 马苏苏，你嘲笑我啊？
1: 纵火的要不是特务，那救火的更不是了。假话说一百遍就成了真话。哼，你呀，怀疑方若愚是特务好多年，他在你心里不是也是了？
2: 听了麻酥酥的话，高大侠沉默下来。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第二天高大侠便要孤身会见虎头了。在正式出发之前，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羁押室里很干净，高大侠和大令对坐着。
0: 你跟刘有为结婚了？
3: 孩子都生了。
0: 那你就是我弟媳妇儿，我来是来向你告个别，我要去趟旅顺口见虎头。
3: 你？
2: 羁押室门外，傅家庄和高守平都在为高大侠去见虎头捏着一把汗。
4: 大令是唯一和虎头有过接触的人，你姐此行能否平安就靠他了。
5: 一个狗特务能靠得住？
4: 他是特务不假，可他还是一个母亲，你姐有办法让他说实话。
2: 羁押室里，大令整理着衣摆，高大侠站起身，神情复杂地看着大令。
3: 该说的我都说了，至于能不能帮上你，看你的造化吧。
0: 爹娘有罪，孩子无辜，大令照顾好你和有为的孩子。
2: 大令眼底现出一丝动容，高大侠正要推开房门时，大令忽然喊住了他。
3: 等等。
2: 高大侠回头，大令伸手递来了他的耳环。
3: 这个你拿着。
0: 你还是留着吧，
3: 有为看见这个就知道我没事。
2: 高大侠深深看了大令一眼，伸手接过了耳环。翠绿色的耳环静静躺在手心，透出一缕晶莹的柔光。大桥下，高大侠举起了枪口，双手微微颤抖，准星瞄准之处，人影变得模糊不清了。狂风怒号在森然的夜幕下卷起飞舞的落叶，汹涌的河水奔流而来，自雄伟的大桥下淌过，大风呼啸着从两岸吹来，大桥伫立在流水与疾风之间岿然不动。远处传来了火车悠扬的汽笛声，灯火通明的钢铁长龙向着大桥疾驶而来。大桥下，黑色的乱石滩上，疯长的杂草掩映着巨大的黑色溶洞。高大侠立身于溶洞前，穿堂风自他身后吹过，数十悍匪与公安战士正在展开厮杀，子弹横飞，硝烟四起，喊叫声不绝于耳，而引发这一切杀端的罪魁祸首就站在高大侠的面前，他只消扣下扳机，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可他却剧烈颤抖起来，握着枪的手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火车自远处呼啸而来，留给高大侠的时间不多了，那趟火车背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今夜他必须安然无恙地通过大桥。24小时前，眼前的情景是他绝对想象不到的。24小时前，青泥洼街覆盖在

0: 柔和的月光中，小洋楼一如往常掩映在摇曳的梧桐树下。
1: 大侠，还是要去吗？
0: 从羁押室回来后，傅家庄的神色就没有轻松过。包大侠已然下定了决心，要亲自闯一闯虎穴，摸清敌人所谓龙兵过计划的具体细节。可这趟旅程凶险异常，稍有不慎，以虎头的心狠手辣，高大侠断然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高大侠凝视着傅家庄，轻轻折起了手边的报纸。
2: 家庄，你就放心吧，虎头既然没见过麻苏苏，那我去了就是麻苏苏，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高大侠说着举起了酒杯，今夜他们搬出了美酒，就着月色享受大战前最后的宁静。傅家庄的酒杯没动，高大侠则一饮而尽。
2: 喝了喝了，我都干了啊。
0: 傅家庄久久凝视着高大侠，忽然起身单膝跪地。
2: 这怎么喝个酒还跪下干什么呀？起来起来，不愿喝酒拉倒，也不用下跪呀。
0: 傅家庄拉开大衣，从口袋里掏出的是一枚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1: 大侠，嫁给我吧。
2: 我说你才喝多点啊，怎么就迷糊了？起来快起来，地上凉。
1: 我没迷糊，大侠，我是认真的，答应我，嫁给我吧。
2: 这么大的事儿，哪能说嫁就嫁呀？
1: 怎么，你反悔了？
2: 不是，是急三火四的。
1: 这可不是急三火四，咱俩的爱情也算是经过好几次生死考验了。我今天求婚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0: 高大侠沉默下来，脸颊上飞起了两团红晕。傅家庄缓缓站起身。
1: 大侠，咱俩心里都应该清楚，这几年我对你，你对我，咱们反反复复可没少相互折磨，也说了那么些言不由衷的鬼话。现在回头想想，很多时候说那些话无非都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对方，太想让自己走进对方心里了。大侠，往后我不想那么说了，要说我就直接告诉你，你高兴的时候我陪着你高兴，你心烦的时候我来替你分忧解愁，哄你开心。
2: 我知道你是怕我这一去。
0: 高大侠说着眼圈微微有些泛红，傅家庄一把捂住了高大侠的嘴。
1: 不会的，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你不会那么狠心，我还要等你回来，带着戒指咱们一起去照相馆拍一张漂亮的婚纱照。
2: 我想去海边拍。
1: 对，海边好，海阔天空，海天一色，水光接天。大侠，你闭上眼睛想啊，那是一个阳光特别好的下午，波光粼粼的海浪拍打着沙滩，你穿上白色的婚纱，长长的拖着地，头上戴着亮晶晶的王冠，我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扎着漂亮的蝴蝶结，你挽着我的胳膊，我轻轻搂着你的腰，海鸥就在我们头顶翱翔。
0: 高大侠露出了一抹微笑，晶莹的泪珠自眼角悄然滑落。
2: 我看到了，那是两个那么好看的人，那么般配，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he blunt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来喝一杯茶，彭草。这些是什么东西？莫恩太太看了一眼丈夫手中拿着的一沓小纸条，莫恩把一张小纸条放在桌子上。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他指着纸条上的字念着。纸上是一幅画，左上方是一个垂手微笑的太阳，太阳下是一栋又一栋的城市大楼，窗户有关着的，也有打开的。窗子如果打开，便有一个或者是两三个人探出半身来，和另一扇窗子的人微笑、握手或谈话，他们均有愉快的面貌，十分高兴见到邻居。屋顶上彩色气球升起来，增加了节日的气氛。天空中白色的鸟在飞翔，为了表示自由和舒畅，纸条上的文字：亲邻行动，屋宇节。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这是什么意思？莫恩太太仍旧不明白，等待丈夫做详细的解释。莫恩告诉他，本区的超级市场发动人们过一个新的节日，名为屋宇节，希望住在同一楼宇的人在6月9日这一天互相邀请见见面，喝一杯茶，这就是亲邻行动。超级市场印了一些纸条免费派发，人们可以把它们用作邀请卡。莫恩把纸条翻过来，你看，背后便是邀请卡，印了时间、地点、邀请人、被邀请人等栏，只带填写。莫恩太太睁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主办人，邀请这一栋楼宇的住客来我们这儿喝下午茶？莫恩笑嘻嘻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嫁给这个男人已近10年，做妻子的仍旧认为莫恩是一个他难以明白、不容易了解的人。莫恩会对植物，特别是花朵说话。露台上的植物有蝴蝶花、天竺葵、矮牵牛，这些是花，还有蜘蛛草、纸莎草和一株源自约旦的树苗。1年前，莫恩夫妇到约旦旅行，在一次远足中碰见一个小孩，孩子向莫恩摊开手掌，他的掌心有许多种子，他说要送给莫恩。旅行回来，妻子早已经忘记这件事情。有一天，他看到莫恩取出种子，用棉花沾水把它们湿润包盖，不多久种子发芽，其中一颗长成了今天的这株树苗。莫恩深信树苗能长成大树，只是露台上怎能容纳一棵大树？莫恩曾在某一个圣诞夜带了一瓶酒出门，妻子问他去哪儿，他说陆伯是独居的，今夜我去陪他喝一杯。但不多久他便跑回来，酒原封不动。他很高兴地解释，我在陆伯的门外听到他和别人谈话，他不是独自过圣诞节的，我放下心没按门铃便跑回来了。 杜伯是莫恩夫妇从前居住的楼宇的管理员，莫恩会呆呆地坐在窗前坐上半天，但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受别人欢迎的，人们认为他性情孤僻，举止和常人有异，不明白他的脑袋中到底在想什么。至于他在圣诞夜不经邀请要找陆伯，更是鲁莽的没有礼貌的行为，他分明是不遵守社交的规则，不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而他坐在窗前待上半天，即使不是傻子也是一个太无聊的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爱看书，有的是什么书？全是不实用的东西，虚构杜撰的文艺小说。幸好莫恩太太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丈夫，却不像其他人一般认为莫恩是傻子。她凭着直觉相信丈夫在表面的统治下藏着一颗珍贵的人性的心。再说她怎会是傻子，她有一份需要有高科技知识的职业，她把工作做得很好，老板从来没有对她的工作成绩表示不满意，只是关于亲临行动，做妻子的却很难和丈夫有同样的热心。超级市场之所以发动大家过这样的节日，不外是替店家做宣传，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前来购物。要请邻居们喝一杯茶吗？购物单上便可能包括咖啡、汽水、果汁、啤酒、红酒，甚至是威士忌或者是香槟。喝茶不能没有小吃、饼干、糖果、面包、乳酪、火腿这些东西，超级市场内全有出售，客似云来，生意人在等待。不热心的莫恩太太为了不违背丈夫的意思，也只得拖着购物小车子去超级市场。莫恩早已经花了一个上午时间在邀请卡上填写了各邻居的姓名、喝茶的时间和地点，他一共填写了20张，并把他们分别放进各户的信箱里。莫恩太太在超级市场中不仅要买汽水和零食，还要买纸杯和纸碟，家中哪有供数十人使用的杯子和碟子？数十人，莫恩太太叹了一口气，他担心的不是人多，也不是人少，他恐惧的是到时候一个邻居也不会出现。在这栋楼宇居住已有2年，他只认得几张脸孔，在电梯中或信箱的前面遇见时，大家客气地说一声早安，如觉得有交流的必要时，便说今天的天气好或是不好，更进一步的便说明天的天气可能更好或者更不好。除此之外，莫恩夫妇不认识邻居，邻居也不认识他们。如今他们要响应亲临行动做主办人，邻居们会怎么想？有些什么反应？他们会应约前来吗？莫恩太太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首先，打开信箱的只有19人，有一户人家早已迁出，房子是空着的，等待新房客的出现。其余19人有12个把邀请卡和其他信件及广告掏出后，粗略地看一眼，认为邀请卡是广告之一，便顺手把它和其他广告丢进垃圾箱中，这是可以理解的。邀请卡其实只是超级市场派发的小纸条，看上去像是广告。每天信箱里充塞了许多的广告，谁有空或者是兴趣去细看究竟？

广告的命运大多如此，给丢进垃圾箱中。或许莫恩应该想到这一点，或许他应该把每一张邀请卡放进一个信封中，封了口，在信封上写下收信人的姓名，以清楚表示这并非是广告。但莫恩没有这样做，十二张邀请卡便给丢掉了。十二户住客根本不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一事情。余下的七个开信箱的人看到卡上所写的邀请日期、时间和地点，莫恩夫妇家。谁是莫恩夫妇？有三个人茫然了，他们肯定这是某人在开玩笑，不值得理会，不用和家人提起，把邀请卡丢进家中的废纸篮里，转一个身，完完全全忘却了此等无聊的小事。有两家人在6月9日晚上早有约会，他们是没空的。即使他们相信邀请卡不是一个玩笑，也实在无法参加。当然，如果他们是有礼貌的人，是应该回复一张小纸条或小卡片，多谢邀请，并道歉一声，说真不巧，他们偏在这个晚上有约会。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并非缺乏教养，而是觉得像这么郑重的回复总显得别扭。邀请人大概想着愿者自来，不愿或不能来的便不来就好了，是不会有人等待回复的。其余的两户人家曾在超级市场内看过这些邀请卡，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件事儿。他们想，商店的宣传手法实在是层出不穷，没想到竟然有人认了真。他们大概知道莫恩夫妇是谁，即使双方从来没有做过正式的交谈。印象中的莫恩夫妇，特别是莫恩，显得有点怪怪的。姓曾的一户人家对莫恩更有不满，原因是某天黄昏，曾太太从理发店回来，她剪了一个新式的极短的发型，结果是她看看镜中的自己有点像尼姑，她心一惊，脸转了颜色。她在搭乘电梯时碰到莫恩，莫恩竟看着她笑，神情暧昧。曾太太认定他是嘲笑自己的发型，羞愤地背了身儿，不愿接触莫恩的目光。莫恩的笑容并非是笑曾太太，只因他在去年种下的柠檬树竟然开了花，白色的星星的花朵发出清幽的香气。莫恩深深地呼吸着，快乐和感激地说不出话来。这一天因为柠檬树开了花，莫恩从早到晚脸上挂着笑容，他踏进电梯时根本没留意曾太太的发型，后者是误会了。人间偏有许许多多的误会，简单如莫恩是应付不来的。姓杜的另一户人家对莫恩没有特别的不满，看着邀请卡决定不了是否去赴会，他们不外是未休，他们一向害怕和人打交道，如被迫在社交场合中露面，杜氏夫妇永远沉默无言。他们有两个小孩，性情和父母完全相反，整天不断发出声音，更爱推移家具，捣乱小陈设。杜先生和太太怎敢把这两个孩子带往不熟识的人家中？他们相信莫恩的诚意，但不能赴会，自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6月9日，莫恩夫妇忙碌了大半天，首先要把客厅空出来，让客人有走动的地方。他们合力把书桌、沙发椅等全推进墙，腾出空间，摆放了折椅。当然，如果全体住客一块出现，不会有足够的椅子供他们坐下来，至少有一半人需要站着，像游园会那样。莫恩笑着说，
在厅的一边，他们放下饭桌，铺了一张华丽的天红色彩的台布，桌上放满各式饮品，有果汁、红酒，也有自制的鸡尾酒。碟子和碗里盛着小吃，花生、饼干、蛋糕、糖果。莫恩夫妇没有忘记在饮品和食品中放下一个大花瓶，瓶中插着开得灿烂的红玫瑰。他们的露台上也有一株玫瑰花树。六月是花开的季节，今晨妻子把一束玫瑰剪下来，心想要是一个人也不出现。妻子的天性是悲观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洞察事情，相信人性本恶。莫恩笑着问他，那么我既是人，我的本性一定是恶，你嫁了一个恶人不害怕吗？妻子不知道怎样回答，胡乱地解释，后天的修养可以把恶性减少或者是消除。莫恩便有快乐了，他倒没想过原来自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搔搔头问妻子，我真的很有修养吗？妻子哭笑不得，便不和他研究下去。在六月九号这一天的黄昏，莫恩的妻子担心的是有没有邻居应约前来，他不愿意看到莫恩失望的脸色。他把玫瑰花插好后，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夫妻相看一眼，像是互相鼓励和安慰，各自挑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个人打开一本书阅读，开始等待。半个小时过去了，露台上偶然飞来一两只灰鸽子，大概是累了，在栏杆上歇歇脚，但是不久又飞开。一小时过去了，西方的天色虽仍晴亮，但已隐隐地透着一点金黄。难道黄昏真的要抽身离开，让莫恩夫妇度过一个寂寞的难堪的晚上？妻子不敢开口说什么，再等一会儿，等到晚上七点钟。他已不相信会有邻居出现，邀请卡上写的是下午五时。他再看一眼挂钟，怎么挂钟的滴答声音比平时来得更响？6:30，他想，再等上半个小时，他便要把所有的饮料、小吃等拿回厨房，把家具重新调动，使客厅恢复本来的样子。然后，他可有做晚饭的心情。还是向丈夫提议，两人外出度过这一个晚上。丈夫能接受现实，不太伤心吗？快7:00了，妻子偷眼看莫恩，他平静地站在露台上看着远山，西方的天际挂上一片轻巧的红霞。突然门铃响了，妻子给吓了一跳，她来不及通知露台上的丈夫，赶去开门，像害怕走迟一步门外的人便会消失。是哪一个邻居？真的有人赴约？不会是推销员吧？他把门打开，一个和气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外，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张脸孔。他想，我当然不认识住在这楼宇内的每一个人，但他真是应约前来的吗？对方像猜中他的疑惑，微笑着先开口，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可以进来和你们喝一杯茶吗？女人几乎是感激涕零，请进来啊，请进来啊。来客踏步进门，莫恩妻子把门带上，一转身看到来客的背，他呆了。来客的背上发着光，他清楚地看到一双小小的白色的翅膀，他失声说，你
对方哦了一声，我忘了，以手轻拍肩膀，翅膀消失了。莫恩妻子掩着口，你是？对方把右手的食指放到唇间，嘘，再轻声地说，告诉莫恩，客人来了。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来喝一杯茶》，作者彭草，我是豆豆。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我们平时呢一定要爱读书，读书对于我们人类的成长是影响巨大的，尤其对小朋友们来说，阅读是认知世界、探索世界、保持思考的重要途径。小朋友们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我们每天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连大人们都有不明白的事情呢。那这些疑惑怎样得到解答呢？当然，读书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答案了，同时还能激发小朋友们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和热爱，可以丰富孩子们的想象力，特别是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未来对自己、对他人乃至对世界的看法。书看得越多，我们的胸怀和眼界就越辽阔，读书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豆豆姐姐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爱上读书。我知道小朋友们其实都很喜欢读书，除了一些图画书之外，更多的我们要认字才能够读懂很多的知识和故事。小朋友们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拼音、学汉字，能够正确地读准每一个字的字音，认识每一个字，并且一笔一画的书写正确，是我们日积月累不断练习的。就像普通话一样，我们大家都是用普通话，这样交流起来才没有障碍。规范使用汉字，把汉字书写正确了，意思才能讲明白，大家也才能看得懂。我们小朋友一开始学习汉字的时候，需要认真地了解书的历史，汉字的起源，特别是爸爸妈妈、老师在教小朋友们认字写

的时候可不能大意了，一笔一画都应该书写准确，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汉字小达人，端端正正书写好每一个字。接下来豆豆姐姐给你讲一个我们常见又常说的字，过，过河的过，这个字小朋友你能用好它吗？过字有六画，查字典可以查偏旁部首走之旁。在字典上，过的意思有以下几个，首先表示经历跨越，由甲到乙的过程，比如路过、过年、过客。第二，忍受、领受，比如说我很难过，我心里不好过。第三，指太甚，比如说过奖啦、过多、过度。第四，表示错误，比如说过错，知过能改，勇于改过。第五，表示转移，比如过户、过账。第六个，代表助词，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已经完成了某种行为，或者是某种行为曾经发生，比如说我看过了，我听过了。还有表示动作的趋向，走过来，跳过去。过的成语呢还有很多，比如雨过天晴、过眼云烟、事过境迁、过犹不及、事不过三、雁过留声、瞒天过海、将功补过、过目不忘、得过且过、漂洋过海等等。那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得过且过的成语故事。得过且过，得是能够的意思，且是暂且，能过一天暂且过一天，比喻胸无大志，没有长远的打算，现在也只工作的时候敷衍了事，不尽心尽力。它的近义词是苟且偷生、醉生梦死、听天由命，反义词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奋发图强。传说有一种美丽的鸟，它叫寒号鸟。寒号鸟长着一身漂亮的羽毛，五彩缤纷，鲜艳夺目，身子圆滚滚的，十分可爱。寒号鸟为自己这美丽的外表感到十分骄傲，它整天在大家面前炫耀，它生怕飞得太高了，其他小动物看不清自己漂亮的羽毛，于是它就飞得很低，后来干脆就不飞了，停在树上好让大家看个够。久而久之，它的羽毛退化了，却多长出了两条腿，没有了鸟的样子，于是大家都叫它寒号虫。夏天的时候，山上十分清凉，寒号虫快乐地在草地上打滚儿，在溪流里嬉戏，日子过得很快活。它的邻居喜鹊却整日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寒号虫问：嘿，你在忙什么呀？喜鹊说：我在忙着找树枝搭窝呢，等到秋天来了，我就不怕那萧瑟的秋风了，你也赶快搭窝吧。寒号虫却嘲笑他说：哼哼，真是只傻喜鹊，离秋天还远着呢，现在阳光正好，何不快乐地玩耍呢？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秋天来了，树叶都枯黄了，一阵阵寒意袭来，喜鹊依旧忙忙碌碌，寒号虫则躺在岩石缝里取暖。见了喜鹊，他问：你又在忙什么呀？喜鹊回答说：我在忙着收集果实，准备过冬呢，等到冬天来了，我就不会挨饿了。哎呀，我劝你呀，也快点收集过冬的果实吧。
韩豪虫打了个哈欠说，傻喜鹊，这岩石缝里多么暖和呀，正好睡觉，为什么不晒着这暖洋洋的太阳美美的睡上一觉呢？喜鹊没有理会他，继续辛勤地收集着果实。时光匆匆，冬天来了，寒风呼啸，喜鹊在自己温暖的窝里舒舒服服地睡着，而此时的寒豪虫却冻得瑟瑟发抖，它身上的羽毛也脱落了，它哆哆嗦嗦地叫着，冷死我了，明天我就搭窝。可是第二天太阳升起来，寒豪虫又忘了搭窝这回事儿。就这样，日复一日，寒豪虫每天都说，过完了今天，明天就搭窝。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万物都复苏了。喜鹊从自己的小窝里出来，在林子里快乐地飞翔。忽然，它想起了寒豪虫，便在枝头呼唤它。可是寒豪虫早在冬天里就冻死了。小朋友，这就是得过且过的童话故事。一个人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和长远的计划，总是得过且过，必将碌碌无为。我们小朋友可不能这样，我们要很勤劳，像喜鹊一样，像蜜蜂一样，我们未雨绸缪，可不能得过且过。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祥。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内容的意思。这段内容的意思是，连山、归藏和周易这三部书合称为三易。通过这三部书啊，我们可知详万物变化。尚书用典、谟、训、诰、誓、命这些文体记载国家大事，文字非常的深奥难懂。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尚书》。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史书的意思。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史书，想要了解上古时代人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或是想要探究周朝以前的社会，就要参考这本书了。尚书记录的历史从尧舜时代一直到春秋时代。那么究竟是谁编写了这本书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都肯定是孔子编纂的。孔子在教育学生的时候，把诗、书、礼、乐经、易、春秋六经列为教材的一部分。他认为学习尚书能够让人知识渊博，懂得礼。只是后来啊，秦始皇把尚书列为禁书之一，在焚书坑儒时将尚书一一搜出来焚烧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并不是它的原貌。

道，会以专心。

近，习相远。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一蹦一跳的日子》第一集，开学了。这是发生在一所小学里的有趣故事。对了，故事的主人公们，我要告诉大家，他们已经不是一年级的小豆包了，而是二年级的大学生了。好吧，让我们跟着这群二年级的大学生，开始他们一蹦一跳的日子吧。第一集，开学喽！在嘟嘟市，有一所漂亮的彩虹小学。校园里有两栋漂亮的四层教学楼。这两栋教学楼就像等号一样并列在一起，就像学校的名字一样，都被刷成了彩虹色。老远老远就能看到的，教学楼旁边有绿油油的草坪，草坪的旁边有长长的紫藤凉棚和热热闹闹的操场。操场里边有红色的塑胶跑道，有柔软的沙坑。

有高大的篮球架，还有一排晃晃悠悠的秋千呢。在教学楼的正前方，砌出了一个个六角形的花坛，里面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各种颜色的花儿开得既鲜艳又热闹。学校的最外侧是一圈美丽的彩虹色的围墙，沿着围墙种满了海棠树、苹果树和桃树。到了春天的时候，校园里飘满了花香，到了秋天，飘满的是果香。长长的暑假过后，高丁丁和林朵朵、葛佳佳和白小河他们这些同学们呀，闻着果香，开开心心地来到了学校。他们已经从一年级的小豆包升级为二年级的大学生了。虽然仅仅只过去了两个月，但是比起放假前，同学们的个子多多少少都有了变化。有的长高了一点点，有的长高了一大截。好好老师要同学们按照大小个儿排队，重新给大家排了座位。好好老师是二年一班的班主任，他姓郝，27、28岁，又亲切又幽默，对同学们特别好，所以学生们都喊他郝郝老师。重新排了座位以后，高丁丁和小美女林朵朵成了同桌。高丁丁是一个可爱的大男孩，他活泼、热心，还有一点点小俏皮，一点点的小粗心。林朵朵呢，她善良、开朗，有责任心，是二年一班的班长。开学喽，小伙伴们有滋有味的校园生活又开始了，这一蹦一跳的日子也更加有意思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一蹦一跳的日子里有快乐，有开心，也有小麻烦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近年来，非机动车凭借便捷灵活的优势，成为市民日常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部分驾驶人交通意识薄弱，存在长时间占道行驶、随意横穿、不戴头盔、超速骑行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不仅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也威胁着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2025年5月，在顺义区机场北线南路，一辆小型轿车由西向东行驶时，是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东向北行驶，双方交汇瞬间，小型轿车前部与非机动车左侧发生剐蹭碰撞，突如其来的撞击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毁，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中，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违规进入机动车道，且未佩戴安全头盔，鲜活的生命骤然消逝，为广大交通参与者敲响安全警钟。交警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遵纪守法是底线，非机动车出行要严格遵守各行其道原则，严禁擅自驶入机动车道，随意横穿马路，逆向行驶。头部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在非机动车交通事故里，头部损伤是造成驾乘人员重伤死亡的主要因素，安全头盔可在碰撞瞬间缓冲撞击力，防护头部，切勿贪图一时方便，放弃最重要的安全防护。记者李一鸣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顺义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推送李培寿《火海洪流皆无惧，一腔赤诚护半家》。烈火中逆行，洪流中冲锋。他叫李培寿，是一名在消防救援一线奋战了23年的老兵。从18岁穿上火焰蓝那天起，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道防线，住在人民群众与危险之间。他用23年践行着一句话：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在。2023年7月31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永定河水位迅速上涨，湍急洪流奔涌咆哮着冲过门头沟的峡谷。风沙线上 K396、Z180 两辆列车紧急扣停，2000余名旅客被困，食物耗尽，饮水告急，信号全无。外界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前方指挥部灯火通明，每一个人的眉头都拧成了结。8月1日上午，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李培寿接到任务，和突击队员作为第一支侦察救援力量，携带通信装备和食品、药品、饮用水等物资，迅速对失联列车开展侦察救援。那不是路，其腰身的洪水中漂浮着断木碎石，隧道像一张张漆黑的巨口，悬空的枕木下是湍急的浊流，22公里，每一步都在与暗流角力，每一次喘息都混着雨水。当那抹橘红色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落坡岭站时，被困的人们沸腾了，有人哭，有人喊，有人瘫坐在地。李培寿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泥水，第一时间架起卫星电话，落坡岭站和安家庄站发现被困列车，坐标已回传。这简短的一句话穿越暴雨直抵指挥部，正是这份关键情报为后续空投物资、制定增援路线和人员转移方案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撑。21小时后，2000余人全部安全获救。这不是李培寿第一次把自己定在生死线上。顺义区一座50米高的高压电线钢塔上，一名轻生女士摇摇欲坠，高空风声烈烈，雷雨将至，众人屏息仰望时，李培寿一个人徒手一阶一阶地接近那名被绝望吞噬的女士。50米，5个小时，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空中说了什么，人们只看到那名女士最终伸出了手，被李培寿稳稳接住。某库房火灾中，作为内功突击队， 面对周围大火，他带队纵深攻坚，压制住熊熊燃烧的流淌火。还有密云山洪中，他用身体挡住洪流，为被困群众筑起生命之墙。多年来，李培寿年均参与和指挥调度警情3000余起，组织营救疏散被困群众300余人。数字冰冷，背后却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人。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初入火海洪流的硬汉还是一名发明家。在救援一线的间隙，李培寿反复琢磨什么样的装备能让兄弟们安全一点、快一点。他先后研发革新消防器材装备10余件套，3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项摘得创新发明奖。2017年2月申请的专利，一种用于消防抢险救援的蜂窝摘除装置，包括灭蜂摘除装置、控制系统、手持杆等，可控制点火器的点火和照明灯开关。灭蜂摘除装置包括喷头、气瓶、角度调节旋钮等，下端连接用于储存可燃气体或杀虫剂的气瓶，方便消防员处置蜂窝。2017年6月申请的专利，一种消防栓测压装置，让闷盖与压力表变为一体式结构，压力表下端设置有连接装置，可与消防栓直接连接，及时检测管路压力和温度，不需要再通过查看建筑物内设置的压力表或寻找管路压力接口检测管路压力，省时省力，操作非常方便快捷。他还2次在中国救援队参加联合国国际测评期间担任演练控制人员，助力中国成为亚洲唯一拥有2支国际重型地震救援队的国家。从2003年那个穿上消防战斗服的青年，到如今身经百战的指挥长，23年过去了，他的履历上写满了荣誉，个人3等功、首都劳动奖章、应急先锋、北京榜样。但李培寿很少提及这些，被问到时，他总是那句话：“我就是个普通的消防员。”山河万里，忠诚无欺，他用行动把“竭诚为民”4个字一笔一画地刻在了工作岗位上。记者李一鸣报道。6月下旬，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发布一起电动自行车违法停放典型案例，案件中对涉事物业服务单位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同时，顺义消防将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坚决整治履职缺位和管理松懈问题，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2026年3月18日，执法人员在对某小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时，发现该小区地下空间内有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执法人员当场责令物业单位履行管理责任，立即清理车辆，强化日常管控。半个月后，执法人员开展复查时，该小区仍存在电动自行车违停问题。物业经理表示，当时已经联系业主把车挪走了，但日常巡查不到位，个别业主又私自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那里，物业会加大巡查频率。从责令整改到复查，半个月时间，隐患依然存在，暴露出物业服务单位日常管理的缺位和消防安全责任的缺失。依据《北京市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定》第31条之规定，执法人员对该物业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并督促物业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加大重点区域巡检频次，规范电动自行车定点停放、集中充电管理，杜绝同类问题反复发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绝不是小事一桩。消防部门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一旦发生热失控，30秒即可爆燃，100秒内温度飙升至1200摄氏度。与此同时，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短时间内就能致人昏迷，浓烟30秒可灌满10层楼，彻底堵死逃生通道。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

0: 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

0: 烟草，
1: 真棒！
2: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7: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6: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0: 哟，小赵啊！
1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3: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7: 协管网格二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
1: 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
5: 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雍亲王胤禛。长身去往枣树林那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个姑娘，姑娘还在孟仔树林里待着嘛，这是出来了，也往这边盯着，看见没，就是她，以身相许，要嫁给我师叔佟林，这就是我未来的老婶儿，想烦您给预成此事，爷，人家等着回信儿呢，您看怎么样。哎呀，哈哈哈哈，还穿的艳服不浅呐、啊！你等等啊，雍亲王一回身，瞅瞅佟林，佟林在那边坐着呢。佟林这阵儿站起身来了，手中提着双钺，几次想登台，都叫雍亲王给拦住了。别人也劝，让佟林呢，休息休息。言下之意，怕佟林栽跟头，那么多大侠都未必是陆秉章的对手，你佟林上去叭一跟他栽在那儿，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出于爱护佟林，所以拦着他不让他登台。此刻佟林热血沸腾，全神贯注。正这么个时候，雍亲王拍拍他肩膀，海川呐、啊，你坐下。爷，有事儿吗？咱呢忙里偷闲，谈点题外的话。用手一指张方，是这么回事。佟林不听便罢，听完此言的眼眉都立起来，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爷，现在是什么时候？生死关头，怎么能谈到这种事情？休听他胡说八道。张芳一听过来了，哎，我师叔，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下次我也不敢在您面前胡说八道。退一步说，就打我糊弄您，我天胆也不敢糊弄王家千岁，我小命还要不要了，这千真万确，不信呢您去问一问好不好。那姑娘就听信儿了，走走走走。他用手拉佟林，本来佟林就不是那种人，另外情况特殊，一看张芳过来一拽的，佟林有点生气，你甩胳膊，去去去，走，我不听。你认识他是谁吗？谁让你亲自答应人家？简直是一派胡言，胡说八道。推来下去，哎喂，哈哈哈哈哈哈，行行行行，张芳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这火窝的甭提有多大了。心说话，这个人感情要有能耐、有名气了，都这样，都这么大脾气，可也罢了。我听我老师讲过这么一句话：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大的脾气，这也是人之常情。以前我回去跟这姑娘没法说。

0: 哎，干脆我就把你蹲那儿吧，我也没脸去送回信儿去了。张芳想到这，心里憋屈的慌，离开佟林往后退，心说我离你远点行不行？我看你今儿瞅我有点不顺眼。他光顾往后退了，正好踩在一个人脚上，这人有点急了，照张芳后脑勺啪就一巴掌，把张芳打一蹦。哎，张芳心说倒了霉喽，倒了霉喽，今儿怎么这么不顺去？昨天晚上做梦没做好怎么？谁敢打我？回头一看他就一愣，打他这个主是个漂亮的小伙儿，长得贼帅，跟佟林那个不差上下，上中等的身材，宽肩膀，胸脯鼓鼓着，细腰梁，屁股蛋翻翻着，身上穿着宝蓝色裤褂，里头白褂子，十三太保的纽帕，绣面高碗，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背后背着大草帽，手上拎着马鞭子，在他的身旁有一匹白龙驹，这匹马高七寸，大皮碗，刀棱脖子，猪枪耳朵，浑身上下没有半根杂毛啊，跟大白缎子差不多少，挂着18个威武紫金铃，鞍颤交环，都是新的，而且马脖子上搭了着搭包，里边鼓鼓囊囊的揣的都是东西，看的意思也是赶长途来的。最吸引张芳的是鸟船德胜钩，挂着一条花枪，鹿皮套套着枪尖儿。耶呵，张芳心说话，要别人打我这下我跟他拼命，这小伙长得太帅了，就冲这个五官相貌，算了，我忍忍吧。不过又一想，我太憋屈了，那头把我训了一顿，这头还打了我一巴掌，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不行，我没吃过这亏，干脆我冒点坏水泄泄私愤。滋儿一声，坏水上来了。张芳冲这年轻人呢，抱了抱拳，哎呀，我说这位小哥，刚才是我一时没注意，踩到您脚上了，怪我眼瞎，疼不？我给揉揉啊！说着话弯腰啊，就给这人揉脚。这人一看有点过意不去，哎呀，把脚一撤，拉住张芳，朋友，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我打了你一巴掌，我是罪该万死，这没关系，没关系。你看那，我把您脚踩了，我理应当给您揉揉。哎，小伙子，不是本地人吧？啊，外乡人。外乡是指哪儿？安徽淮安府的。哎呦，道不近呢，上这儿来办事儿啊。我听说9月9重阳盛会，天下的英雄集中于此，我打算开开眼，长长见识，特为上铁山寺来的。哦，那请问您跟铁山寺老当家的有什么关系吗？没有，根本不认识，我就是特为看热闹的。哦，是这么回事。哎，我说朋友，你快走，快走啊！我刚来怎么走，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待，我替你捏着一把汗，你知道吗？你现在处境太危险了。哦，年轻人就一愣，朋友，我听糊涂了，我又没得罪谁，怎么我的处境这么危险？危险！你往台上看看，比武台上使枪的那主，你看见没？看见了。那人是谁你知道吗？刚才我打听了，说 姓什么陆，叫陆秉章。
1: 对呀、啊，
0: 这老家伙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刚才他声明的时候你来没？
2: 没有。
0: 你看他声明的时候你不没来吗？现在我告诉你，他一登台撇叉辣嘴，把枪在手中一端，他说了，说今天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来了，他欢迎，他就反对使大枪的，告诉全场的人，谁要使枪趁早给我滚开，哪个不听我提了到台上就穿蛤蟆。他还声明是天下使枪的都是他耷拉孙儿，他耷拉孙不听话，这把他收拾死。我这马是您的吧？这枪是你的吧？啊，完了吧，你正在他警告之内，这样吧，他要发现你使枪把你拎到台上穿了蛤蟆，你这怎么办呢？嗯，快走，咱俩投缘，我把他底告诉你。年轻的小伙子不听便罢，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这个他真这么说，我这人从来没说过瞎话，那咱俩投缘嘛，我才告诉你。哈哈哈哈，好一个陆秉章，他算个什么东西？其实等于说他自己，别看他在台上比比划划，真要论使枪的，他才是耷拉孙子的辈儿。冲朋友你这一说，我还非登台会会他不可。别，您说张方够多坏，这纯属是冒坏水，这一勾芡，这小伙就火上来了。年轻人嘛，头脑发热，一挥手叫过俩家人来。哦，张方这才发现人带着跟班的，老五老三给我看着马匹，我登台。少爷，你看您说了，您到这就为看热闹，您登台干什么？诗里头没咱，干里头没咱，废话少说，我是主人，你们是主人，当然您是主人，那就听我的。说着话唰把大褂上了，后头的草帽摘了，马鞭子挂上，一伸手在隔上钩上咯，把花枪摘下来了，把前面的枪帽子撤掉了。张方一看这条枪是刷亮夺人的二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八楞鎏金挡，二指宽的血槽，四指宽的锋刃，那太快了。大枪在手中一提，你们马匹看好，我去就回。张方往旁边一闪，小心，留神，哥们儿注意。看这小伙挤过人群是直奔比武台，张方乐得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的。心里话，打我还没那么一个，除了我爹跟我同师叔，别人收拾我非得调理他不可。小伙儿，你还毛嫩呐。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他登台也有好处，他真把陆秉章给收拾了，给我们的人出口气，陆秉章把他给收拾了，我也报了一巴掌之仇。他在后边等着咱不提，但说这小伙子分人群来到比武台下，仰面往上看看，三丈三尺高啊，那说着玩儿呢。您这小伙不使旱地拔葱，也不使燕子三抄水，干什么呢？来个撑杆跳，拿大枪当杆，往后倒退出去三丈多远，噔噔噔往前一个紧跑，把枪尖子一着地，俩手一扶着枪杆再起，这枪就弯了，跟个弓形一样。等扒着一个反弹，借着这个劲儿，飞身而起，跳上比武台，双脚落地，声息皆无。 天下看热闹这些人一瞅，越飞人啊，他又杀几个飞人，哗，一阵大乱。单说这小伙来到台上，把枪在掌中一托，高声断喝：“飞！二位别打了，二位住手，我来了。”单说南侠司马空100多个回合没有取胜，倒也心中焦躁，把抓柔肠啊。那么大的南侠客鼻洼鬓角已经见了汗了。哎，正这么个时候，这小伙来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真是及时雨啊。南侠特见飞身经跳出圈外，倒提宝剑，用道袍把汗斩了斩，闪目一看，是个20挂零的小伙儿，不认识，一团的锐气。道爷心说，大概跟海川认识，或者跟其他朋友认识，管是谁呢？乐得利用这个机会下台喘喘气儿。无量天尊，施主，你要比武不成？是，道爷，您下边歇着去，把这个老家伙交给我了。南侠飞身下来比武台，回归本座，怎么歇着怎么喝水呢？咱们不必细说了。单说这小伙登台之后，把枪尖着地，砰往那一戳，扎着背膀，怒目横眉盯着陆秉章。陆秉章也有点累呀、他也是个人呢，连战几位大侠，精力耗费的不得了了，他把汗也沾了一沾。不过呢，这家伙体力还是相当好的，看表面看不出乏累了。陆秉章擦完了汗，手捻虚髯，往对面打量打量，嘿，一瞅就泄了气了。完了，你想跟我比武不成吗？谈不到比武，我先问点事儿啊，说吧，你是叫陆秉章吗？啊，对呀、花枪门的总门长。然，嘿嘿，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我陆秉章，你方才登台那片声明你冲谁说的？你白活什么？陆秉章一听，我多少声明来的，这话从何说起？我年轻人，你这话指什么？指什么你清楚？你当着天下的英雄大言不惭，你说什么？使枪的唯你独尊，别人靠边站。凡是今天参加这个盛会的人，凡是使枪的都给滚，必须得滚，要不滚嘛，你给逼了到台上穿蛤蟆。这话是你说的吗？是我非可把陆秉章给气坏了，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这不瞪眼胡冒泡吗？我多的说过这话呀。陆秉章也气糊涂了，也没往下深问。哎呀，对，我说了，你怎么的？你看，你没说，你承认这干嘛？张方在里一听，这个乐呀，心说这位气懵了，太好了。哎呀，他高兴不提，这小伙一听是真的，更生气了，把牙咬得嘎吱吱吱响。陆秉章，既然你说出大话，你就对你说的话得负责到底。今天使枪的来了，咱们两挑枪会一会，我瞅瞅你陆秉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今天我给你就穿了蛤蟆，来了，往下一撤针，噗噗噗，把这大枪一抖啊，陆秉章就一愣，我累了，我应该呀、找个人替换替换，我下台喘喘气儿，喝两碗水，活动活动筋骨，我再登台我谁也不怕。可现在没人替换我，又遇上这么一只猛虎，心里怎么没底呢？这没底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但是陆秉章姜是老的辣，经验颇丰，在这种场合他能沉得住气，两只眼睛盯着对面这个小伙，拉开了架势，话不投机是站在一处，这两条枪搅在一块儿，太精彩了。咱没说过，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又普遍又难学，说它普遍谁都会使枪，练好了不那么容易的。今天这两位行家里手这一施展能耐，天下人可真开了眼界。佟林不认这小伙是谁，佟林朝阳了不起，高，如果这小伙下了台之后，我把他请过来问问家乡住处姓字名谁，我们好好的处一处。我也喜欢枪，将来呢跟他学几招，太漂亮了。不但说佟林这么想，程立明的剑侠也是如此。那位说那个大姑娘怎么办，那大姑娘简直气得都要冒泡了，憋着一肚子火准备找张芳算账的，心说你怎么把我这蹲这儿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不好发作，只好在旁边忍着。你说这张芳这不没事找事吗？按下这些头咱不说，但说台上两个人打到五十多个回合，陆秉章不打了，跳出圈外，哎等等，我小伙子，我瞅你大枪的路子非常眼熟，我打听你一个人行不行，说吧，打听谁？有一人姓花呀，叫花振芳，人送绰号叫神枪镇成都，这人你认识不？你算打听对了，花振芳是我爹，我是的儿子叫花亮。哎呀，还有一个叫花振远，那是我叔叔。陆秉章一听乐了，孩儿啊，这么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咱是一家人了，怪不得我瞅你这枪的路数这么眼熟呢。我告诉你，我跟你爹跟你叔叔交情莫逆，在20岁的时候我们形影不离，经常在月下学枪。你发现我枪的路数没？跟你们家的枪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你爹跟你叔叔传给我的。你们家的路数我也传了不少，你爹你叔都挺好吗？啊，挺好啊。哎呀，多年不见了，真想他们呢。想不到你都这么大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花亮吧？对呀，我听你叔叔说你还有个绰号叫八辈哪吒花亮。对呀，那就错不了了。孩儿，咱爷儿俩还用伸手吗？这是一场误会。这么办吧，你愿意留在台上我下台，我要留在台上你下台，咱们约会个时间，爷儿俩坐一块好好谈谈。事情结束之后，你领着我上你们家花家寨，我就看看你爹跟你叔叔，不知你意下如何呀？陆秉章紧套近乎，八辈哪吒花亮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呸！陆秉章，你算个老几儿啊你？就是我爹跟我叔叔认你，我也不认你，你太狂了你！今天把那边你给我掀过去，这是比武台，不管是谁，我也六亲不认，非分上下论个高低。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嗨，你好。
1: 我不是阿佑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0: 我生病了。
1: 那闭一下阿佑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

聪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知道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有事儿您呼我，相信很多上点岁数的朋友们都很熟悉这句话。在20世纪的90年代， BP 机是一种极为流行的通讯工具，成为人们交往的标志。人们在跟亲朋告别的时候，经常会随口说上这么一句。如今呢， BP 机这个东西早就成了老古董，而年轻一些的朋友大概压根儿就没听过 BP 机是什么玩意儿。要是您喜欢看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兴许对这个很有年代感的通讯器材还有些印象。古惑仔电影当中，小弟动不动就问大哥，要不要把旺角的兄弟们都呼过来。所谓的呼过来，就是用 BP 机给兄弟发信息，通知他们过来。之所以要用呼，是因为当年 BP 机在咱们这儿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传呼机。来消息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也有人根据它的声音称为 BP 机。虽然啊有诸多的不完美，但在那个一部板砖一样厚重的大哥大轻轻松松卖上万块的年代， BP 机不仅体积小，价格也相对便宜，受到了当时很多潮流青年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年人的喜爱。即便在今天，哪怕 BP 机早已经退出了咱们国家的市场，但是在某些国家它依然是很多人的宠儿。那么当年 BP 机最早是从哪儿流行起来的？它的背后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为什么作为曾经全球流行的通讯工具， BP 机的发明者却没获得多少收益？为什么咱们国家最早的 BP 机还要搭配密码本来使用？为什么只能够传递简单信息的 BP 机在智能手机如此普及的今天仍然有市场？传奇东方和您聊一聊 BP 机的历史。BP 机的历史啊，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说起。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作为战胜国的美国逐渐放松了很多军事领域的技术管控，这其中就包括对战场通讯至关重要的无线电技术。在那之后没过多久，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审议，给民用无线电分配了第一组频段。随着这项技术转为民用，很快就有人嗅到了商机。毕竟那个时候虽然说不上通讯基本靠吼，但相对廉价便宜的传讯手段还是基本上是空白的。可是谁不想随时随地地联系上熟悉的人呢？于是一个叫做艾尔弗雷德·格罗斯的人选择了第一个吃螃蟹。借着这股无线电民用的东风，格雷斯成立了一家电子公司。经过不懈的研究攻关，他终于弄出了可以利用民用频段互相呼叫的通讯系统。但格雷斯搞出来的这个东西和后来的 BP 机差距还是挺大的，它更像是今天使用的对讲机，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两台机器你找我，我找你。不过即便是相对局限的对讲机，放在那个时候仍然比两条腿跑来跑去传递讯息有效率多了。于是需要在偌大一个农场互相

0: 系的美国农民和搞治安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成为了这项技术最初的一批客户。当然，格罗斯并没有放弃研发新产品。过了差不多一年，他的电子公司推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 BP 机。那 BP 机到底是什么呢？这其实啊是英文带领小仆人的缩写。之所以取这么个听上去有点怪的名字，是因为在过去英国宫廷里边，一群贵族成天举办舞会和宴会，动不动就会请一大堆人到自己的庄园里边跳舞社交。可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怎么把消息传递给那么大一串的贵族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里的小仆人跑腿了。他们会把写有宴会舞会讯息的小纸条挨个的传递到那些客人家里，所以 BP 的英文名展现的就是这个通讯工具，如贵族家的小仆人可以把消息带到收信人手里的特质。不过格罗斯搞出来的 BP 机初代机仍然有挺多不足的。首先，这个时候的 BP 机呢是单向呼叫的。那么什么叫做单向呼叫呢？您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啊，早期的 BP 机呢连个屏幕都没有，唯一的功能呢就是有人发消息的时候，挂在身上的寻呼机会哔哔哔叫个不停，让使用者知道有人呼你。那怎么知道是谁找的呢？要知道这个答案，这个腰挎 BP 机的人就得满大街的找固定电话，找到之后拨给寻呼台，然后报出自己的号码，问清楚是谁找我呀。巡护员一番的查询，回复说老王找您呢，然后给个号码。这使用者呢再打电话问老王啥事儿啊，那边再回答，这才算了解了具体什么事儿。如此一番操作下来啊，信息呢才能传递到对方那儿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最早的 BP 机有点像挂在身上的电话铃，主要呢是听个响儿，想要弄清楚事情还要经过一套稍微复杂的流程。除此之外，研发出 BP 机的体型也不小。爱看八九十年代电视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能够随时通话的大哥大可是老大的一只，拿在手里跟握着一块板砖差不多。这要是遇上坏人了，随时能够抡起来拍晕一两个人。而只能传递简单讯息的 BP 机呢就亲民多了，大的也只有今天的智能手机的三分之二那么大，跟个小火柴盒差不多，挂在腰间十分方便。其实这种 BP 机啊是经过好几代改良之后的，在它诞生的时候 BP 机的个头也不小，带着这么个存在感十足的方盒子在身上，看上去那还是有点奇怪的。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市里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虽然 BP 机还有诸多的毛病，但格罗斯还是开始了跌跌撞撞的商业化尝试。那么他能够获得成功吗？不得不说呀，格罗斯办事的效率还是挺高的。1949年，真正意义上的 BP 机被他发明出来了。1950年，这人就弄好了信号发射塔，推出了第一套具有实用性的传呼系统。纽约市的医生成为了第一批的试用者，服务费12美元一个月。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装备上这样的 BP 机之后，纽约的医生们可以在信号塔方圆40公里内接收到信号。对于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里需要和不同楼层、不同病区的同僚们沟通的医生们，这个信号传输范围也挺够用的了。但是，讯息传输方式的单一和距离的限制，还是给 BP 机的推广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一直到1956年，格罗斯还在到处的想办法找门路，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使用 BP 机。不过当他跑到医学会议上展示这个高科技产品的时候，与会的大部分医生并不感冒。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美国医生算得上是高收入的职业，能参加医学会议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社会的中上层。 他们之所以不喜欢 BB 机，倒不是因为服务费太高昂，而是这些人觉得 BB 机一有消息 BBB 这个不停，那太烦人了。他们可不想开开心心打高尔夫的时候被这种声音干扰，因此格罗斯的推广努力最终失败了。然而6年之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却在同一赛道取得了成功。 BB 机借着1962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的契机，开始逐渐打入人群，并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对于自己推广不出去，别人疯狂吸金的结果，说发明者格罗斯不郁闷，那肯定是假的。晚年的时候，格罗斯还跟人说，哎呦，只怪我早出生了35年，如果我仍然拥有那些发明的专利，比尔盖茨手中的财富根本不值一提。可惜啊，世界上没有如果。作为 BB 机的发明者，格罗斯并没有从这个风靡全球的通讯工具当中赚到多少。说了外国的，咱们再来说说 BB 机传入咱们国家之后的那些事儿。我们接收到的这种洋玩意儿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儿了。1983年，上海开通了咱们国家第一家寻呼台，这也意味着 BB 机，或者被称呼为寻呼机的通讯工具，正式的进入了中国市场。最早传入的那些寻呼机，就像咱们前面说的，连块屏幕都没有，只会哔哔的作响，听着声音还得满大街的找电话打给寻呼台。不过第2年，这个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广州开通了数字寻呼台，有一小条窄窄屏幕的 BB 机也走入到了市场当中。从此接收到消息的人可以在 BB 机上看见呼叫方传来的数字，但也只有数字。那要怎么给人带话呢？说出来您可能不信，那年头 BB 机用户除了机器还人手一把密码本，里面记录着常见的一些数字组合代表的意思，比如说300代表请回电，500代表的是祝您生日快乐。知道的明白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问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儿来的特务接头呢。好在产品是会更新迭代的，等到了1990年，国内企业和摩托罗拉公司合作开发出了一款汉显 BB 机，顾名思义，这玩意儿可以显示汉字，这对于 BB 机传讯质量的提升不亚于您给刀耕火种的原始人递上了一个打火机，大家终于能够想说啥就说啥了。不仅如此，随着 BB 机的普及，各大寻呼台也逐渐的卷了起来，天气预报、短新闻、股票讯息等等推送应运而生，用户可以每个月交一定的资费订阅自己想要的内容。听上去是不是有点今天智能手机的雏形了？甚至呢，有些寻呼台连呼叫转移都开发出来了，用户的 BB 机可以和固定电话相连，这样如果电话铃响过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人接听，寻呼机就会收到相应的信息，如此就不会漏掉接重要的电话了。不过那个时候的 BB 机啊，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虽然比起动辄万块的大哥大，它的价格相对没那么吓人，但一台办下来要2000多。要知道那年头咱们国家的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才900块钱，就算只看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1500块钱，不吃不喝一整年，置办不下来一台 BB 机。高昂的价格使很多人在 BB 机面前望而却步。然而 BB 机并非只有买机器时需要花钱，后续的消费也不低，那都会向用户收取哪些费用呢？买下 BB 机之后啊，想要让它具备通讯功能，需要交的第一笔费用叫做入网费。交了这笔钱呢， BB 机才能够进入其搭建的通讯网络，获得信号。这玩意儿跟咱们今天手机花费的月租不同，单纯是开通费用，真的想交流还需要另外交钱。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会问了，这还没使用呢，光开通就要收钱，这也太黑了点吧。其实那个年代啊， 因为咱们的通讯网络搭建呢还不够完善，每年的建设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各类通讯器材多多少少都有入门费。比如那会儿家庭想装一部固定电话，就要交一笔初装费，早年间啊也得几千块钱，交完之后呢才能安装电话，之后的电话费另算。这听上去吧好像有点坑，但是那个年代肯一次掏上这么一笔初装费的，那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有了他们的早买早享受，咱们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搭建出覆盖全国的通讯网络，以后的资费也随着基建提升而逐渐的降低。咱们再把话题啊拉回到 BB 机上来，就像是咱们今天手机通讯业务主要有移动、联通、电信几大服务商一样，当时的 BB 机呢也有许许多多的寻呼台作为服务商，而且不同的寻呼台收费标准也不一样，贵一点的入网先交100，之后想发信息的话，数字机也就是咱们之前说的只能收发和显示数字的那种 BB 机，180块钱一年。汉字机呢就是能够收发和显示汉字的高档货，价格也十分之高，要600块钱一年，都到当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了。不过随着竞争激烈，各家寻呼台呢也开始了卷生卷死，入网费从最初的100块降到了后来的50、30，到最后甚至有的寻呼台直接打出了免费入网的旗号，而年租呢也逐渐降到了数字机100、汉字机200-300的地步。虽然比起大伙儿的收入这笔钱还是不少，但相对他们提供的便利来说，价格已经被不少的家庭接受了。于是上个世纪90年代，咱们国家的 BB 机数量迎来了大爆发，尤其是1995年到1998年这4年当中，全国每年能增加1000万的 BB 机新用户。1998年，咱们国家 BB 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546万部，稳居世界第一。到2000年的世纪之交，咱们国家拥有了8400万的 BB 机用户，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其实是 BB 机在国内最后的辉煌。随着手机的普及，仅仅2年之后 ，BB 机用户就跳水到了2500万户，随后更是在几个月之内跌到了222万户。如此迅猛的跌幅，使很多业内人士根本反应不过来。短短几年 ，BB 机就从当红炸子机，沦落到了退网、停办的地步。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在 BP 机快成为历史的今天，世界上还真有人坚持使用 BP 机，这是为什么呢？相比较于今天功能繁多的手机， BP 机其实也并非完败。为什么？首先它使用的是280赫兹的电波，这就意味着它只需要一个中央信号塔就能够覆盖一大片的区域，而且信号在建筑之间的传通性也是比较好的，加上这小东西省电，轻轻松松实现的是超长待机，所以在世界的许多角落还有它的一席之地。比如说在美国就有不少的医院仍然在使用 BP 机，据说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为了保护精密仪器和高端设备，有些医院对手机信号做了屏蔽，但 BP 机不受其干扰；二是出于个人隐私方面的考虑，如果医生把电话号码交给病人，下班之后还被连环夺命 call， 是个打工人就受不了，用 BP 机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上班打开信号好，不漏掉重要的医疗信息，到点了把 BP 机一放，下班就失踪，不用担心被电话追到家里去。在日本也有公司尝试把 BP 机用在地震报警上。日本那地方啊，咱们大家伙都不陌生，整个国家呢都坐落在火山地震带上，恨不得三天一小震，五天一大震。在极端条件之下，基站损坏或者是断电，手机就变成了板砖之后，那如果要是有 BP 机的话，确实能够方便的将地震的情报、救援信息等信息进行传递，不失为一个应对灾难的后手。另外呢，对于一些从事特殊行业的人来说，智能手机上花里胡哨的 APP 太多，信息泄露的风险也随之上升。这一点相信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已经有所体会，刚打电话跟朋友聊起某件商品，没多久就发现各类购物平台就开始推送这方面的信息，只要浏览一个话题，用不了多久，整个手机跟社交沾边的软件都会把类似的信息填满首页。所以说啊，如果工作性质需要保密，这样的大数据对于用户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威胁。而且接入互联网的智能手机很容易被别人定位到，而 BP 机单向传递信息的特质，在某些需要单线联系的场景当中反而是优势，小巧耐用，不易被定位，更使得 BP 机在现代仍然占据一些小众赛道。尽管 BP 机的主要功能未发生根本变化，但近年来在某些行业内却经历了一次技术复兴。比如说中国台湾的餐饮业的领餐 BP 机，以及日本的防灾 BP 机，都是将传统传呼机的功能与现代需求结合的尝试。通过技术的改良， BP 机可以实现更丰富的功能，比如说接收短信息、呼叫、转接等等。 BP 机的存在让我们重新审视科技产品的生命周期与市场适应性。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曾经风靡的产品逐渐的被淘汰，而另一些则可能在特定的场景当中重新焕发生机。对此，我们不仅应关注技术本身的迭代，更应该思考如何通过创新来挖掘传统产品的潜力，使其在现代社会当中发挥新的功能。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03集。
6: 高大侠通过包子判断出建新公司雅丹事件的主谋就是麻苏苏。麻苏苏开枪打死了准新娘马斯罗瓦，最终被擒。任惊喜和大令身受重伤，都被送进了铁路医院。麻苏苏不肯说出大姨是谁，吃过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突然把碗摔碎，准备用碎瓷片自杀。这份决绝到委实让高大侠和傅家庄感到意外。昨夜在摆脱了警察的追捕后，方若愚将满车的通用券暂时存放在了黑石礁路上的小院里，交由翠玲暂时代为看管。回想昨夜麻苏苏在电话里声嘶力竭的威胁，方若愚不免为袁飞燕担忧，当下也顾不上自己身份是否暴露，径直奔着袁飞燕的住处找来了。让方若愚安心的是，袁飞燕昨夜在苏军士兵的护卫下安然无恙，并且能威胁到女儿生命的金青与麻苏苏，一个被击毙，一个被逮捕。与女儿的安危比起来，自己是否暴露也显得不再重要了。可袁飞燕并不这么认为，她仍旧极力劝说方若愚前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面对方若愚的迟疑，袁飞燕不由怒上心头。
7: 爸，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
8: 燕儿，你再给爸点时间吧。
7: 马苏苏今天能拿我来威胁你，又拿你来威胁我，他现在就在公安总局里，随时都会把你供出来，到那时候你就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更别提得到宽大处理了。
8: 他不会供出我的。
7: 你还相信他？
8: 他有东西在我手上。
7: 那太好了，你把东西交出去就是立功。
8: 我立了功，你的命就没了。
6: 袁飞燕张了张嘴，一下子呆住了。铁路医院的手术室里，正在手术的红灯亮着，高大侠在门前坐立不安地徘徊着。
9: 他倒是有骨气，还寻起死来了。
10: 他是真想当个死士，为他的党国殉葬。
9: 可惜他身上的这股狠劲儿没用对地方。唉，
10: 死都不怕了，再想从他嘴里掏出点东西来，只怕比登天还难。
11: 富哥，8108那辆车在陵水桥小树林找着了，车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10: 这是意料之中的。
6: 手术室大门骤然推开了，医生匆匆出来，高大侠赶忙迎了上去。
9: 怎么样？
12: 病人失血过多，血库里的血已经没有了。
9: 输我的。
10: 这可不是输谁的问题，他是什么血型？
6: 医生看了一眼高大侠，低语了几句，傅家庄不由愣住了。第二天阳光倾泻进来，打在麻苏苏苍白的脸上。麻苏苏缓缓睁开眼睛，歪头低眉，看到正坐在床边椅子上打盹的高大侠。高大侠觉出麻苏苏的动静，睡眼惺忪地坐直了身子。麻苏苏看着高大侠，神色微微有些复杂。
13: 我还活着。
9: 你活得挺好。
13: 我已经看到了阎王爷在朝我招手，可我却没有力气抬腿迈过鬼门关的门槛，所以我又回来了，又看见你了。
9: 你都到鬼门关走了一遭，该把生死看开了。
13: 生死我早已看开，你想让我抛弃我的理想和主意，永远不可能。
9: 看来我就不该给你输血，就不该救你。
6: 麻苏苏一惊，悠悠看了高大侠一眼，神色又冷淡下来。
13: 哼，你是想让我领你的情？
9: 你要这么理解也成。
13: 你救我不过是想要我的口供，所以对你我没有任何感激之情。
9: 马苏苏，你真是不知道好歹。
13: 你阻挡了我的死亡，没让我一了百了，我不恨你就不错了。
9: 你狗咬吕洞宾。
6: 高大侠在麻苏苏这头碰了钉子，傅家庄在真经系这头却取得了意外的进展。经过了几次手术，真经系与大令的伤势已然趋向稳定，可以接受傅家庄的询问了。
10: 真经系，你有什么要说的？
14: 能保住我姐和大令的命，什么都告诉你们。
10: 大令没有危险，麻苏苏自杀被我们抢救过来了，高大侠还给他输了血。
14: 大侠姐真够意思。
10: 说吧，你见过大姨吗？
14: 没有，就连我姐麻苏苏也没见过。
10: 那么麻苏苏是通过什么方式接受大姨治病？
14: 莲花池旁那棵老槐树是用来传递情报的，每天早晨7点我姐会去那儿取大姨的最新指示。
6: 阳光下，傅家庄和高守平远远眺望着湖边巨大的老槐树，匆匆走了过去。傅家庄警惕地看向四周，四下只有几个晨练的老年人。高守平把手伸进枯树洞，掏出了一个芦苇杆，撕开芦苇，只见里面卷着一个纸卷。不远处的大树下，一双阴冷的眼睛正注视着这里。傅家庄拿起纸卷扫了一眼。
10: 守平，这里要安排一个人守株待兔。
11: 没必要吧，麻苏苏被抓都传开了，估计大姨也不会再来了。
10: 这份情报我怀疑是大姨在麻苏苏没出事之前就放进来了，现在麻苏苏出了事，大姨很有可能派人拿回这份情报。
6: 高守平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大树后那双眼睛悄然消失了。病房里，麻苏苏在假寐。傅家庄推门进来，高大侠起身迎了上去。
9: 这就是只煮烂的鸭子，肉都烂了，嘴还硬。
10: 哼，他硬不起来了。
6: 麻苏苏心里一动，微微睁开眼，忽的一惊。
10: 马掌柜，这个你应该认识。
6: 傅家庄拿着芦苇杆走到麻苏苏病床前。
10: 说吧，什么是龙冰果？
6: 麻苏苏紧紧抿着嘴，现出绝望的神色。就在傅家庄与高大侠认为麻苏苏会一直如此沉默下去的时候，他忽然缓缓开口。
13: 大姨正在组织一次重要行动，代号龙冰过。
10: 龙冰过具体是什么行动？
13: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0: 谁负责这次行动？
13: 一个代号叫虎头的人，我们虽然从未谋过面，但我知道他是国民党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4独立军团的团长汪百川。
10: 汪百川，
13: 听说过吧？此人算是倒驴不倒架，手下虽说没有千军万马，却也网罗了不少狠角色。如果他要把大连搞个鸡犬不宁，还是绰绰有余的。
9: 马苏苏，你真不知道龙兵过的具体内容吗？你可别偷奸耍滑啊！
13: 哼，我现在还有偷奸耍滑的资本吗？
6: 顾家庄猛然站起身，脸色苍白。他走出病房，看见李云光抱着双臂站在门外，旁边是高守平。李云光是前来查看被捕几人的伤势的，却恰好撞见了傅家庄的意外收获。
15: 家庄同志，这个汪百川你听说过吗？
10: 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他不甘心失败，纠集了一批散兵游勇亡命之徒，要跟我们的新政权鱼死网破。
16: 老蒋我们都不怕，还怕他？
15: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在明，敌人在暗，他们要是真闹腾起来，势必人心惶惶啊。
16: 这个龙兵过能是个什么东西啊？
10: 大姨给麻苏苏的指令是让他明天上午10点带着印章到旅顺的狮子口与虎头见面，除了接头时间、接头地点和接头暗语，没有提及龙兵过的具体内容。
15: 看来不见这个虎头，我们还真弄不清楚他们的龙兵怎么过？
10: 这是我们必须解开的谜团。
15: 找不到线索，怎么解？
6: 正当李云光愁眉不展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高大侠平静的声音：“
9: 我去见虎头。”“
15: 你以什么身份见虎头？”“
9: 我当一回老爷。”
6: 听了高大侠的话，傅家庄等人立时惊住了，尤其是傅家庄，脸上满是纠结的神色。同样惊住的还有麻苏苏。
13: 你当老姨？
6: 高大侠站在病床前，严肃地注视着麻苏苏。
9: 对啊，我是老姨。
13: 就你？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老虎嘴里拔牙，找死。
9: 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我的命就不属于我了。
13: 既然如此，那我提前祝你一路走好。
9: 放心，我还能活着和你见面。临走之前，我就想问你几件事儿。方若愚到底是不是特务？
13: 我说是和不是，你信吗？
9: 马苏苏，龙兵过这么重要的情报你都交代了，你还至于为方若愚这么一个不相干的人隐瞒身份吗？
13: 哼哼，你也不想想，他方若愚都戴上你们共产党的大红花，读上了你们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你觉得他能是特务？
9: 他要不是，谁是？
13: 当然是在仓库纵火药烧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的那个女人。
9: 马苏苏，你嘲笑我啊？
13: 纵火的要不是特务，那救火的更不是了。假话说100遍就成了真话。哼，你呀，怀疑方若愚是特务好多年，他在你心里不是也是了？
6: 听了麻苏苏的话，高大侠沉默下来。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第二天高大侠便要孤身会见虎头了。在正式出发之前，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羁押室里很干净，高大侠和大令对坐着。
9: 你跟刘有为结婚了？
17: 孩子都生了。
9: 那你就是我弟媳妇儿，我来是来向你告个别，我要去趟旅顺口见虎头。
17: 你？
6: 羁押室门外，傅家庄和高守平都在为高大侠去见虎头捏着一把汗。
10: 大令是唯一和虎头有过接触的人，你姐此行能否平安就靠他了。
16: 一个狗特务能靠得住？
10: 他是特务不假， 可她还是一个母亲，你姐有办法让她说实话。
6: 羁押室里，大令整理着衣摆，包大侠站起身，神情复杂地看着大令。
17: 该说的我都说了，至于能不能帮上你，看你的造化吧。
9: 爹娘有罪，孩子无辜。大令，照顾好你和有为的孩子。
6: 大令眼底现出一丝动容，包大侠正要推开房门时，大令忽然喊住了他。
17: 等等。
6: 包大侠回头，大令伸手递来了他的耳环。
17: 这个你拿着。
9: 你还是留着吧，
17: 有为看见这个就知道我没事。
6: 高大侠深深看了大令一眼，伸手接过了耳环，翠绿色的耳环静静躺在手心，透出一缕晶莹的柔光。大桥下，高大侠举起了枪口，双手微微颤抖，准星瞄准之处，人影变得模糊不清了。狂风怒号在森然的夜幕下卷起飞舞的落叶，汹涌的河水奔流而来，自雄伟的大桥下淌过。大风呼啸着从两岸吹来，大桥伫立在流水与疾风之间岿然不动。远处传来了火车悠扬的汽笛声，灯火通明的钢铁长龙向着大桥疾驶而来。大桥下，黑色的乱石滩上，疯长的杂草掩映着巨大的黑色溶洞。高大侠立身于溶洞前，穿堂风自他身后吹过，数十悍匪与公安战士正在展开厮杀，子弹横飞，硝烟四起，惨叫声不绝于耳，而引发这一切杀端的罪魁祸首就站在高大侠的面前。他只需要扣下扳机，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可他却剧烈颤抖起来，握着枪的手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火车自远处呼啸而来，留给高大侠的时间不多了。那趟火车背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今夜他必须安然无恙地通过大桥。24小时前，眼前的情景是他绝对想象不到的。24小时前，青泥洼街覆盖在柔和的月光中，小洋楼一如往常掩映在摇曳的梧桐树下。
10: 大侠，还是要去吗？
6: 从羁押室回来后，傅家庄的神色就没有轻松过。包大侠已然下定了决心，要亲自闯一闯虎穴，摸清敌人所谓龙兵过计划的具体细节。可这趟旅程凶险异常，稍有不慎，以虎头的心狠手辣，高大侠断然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高大侠凝视着傅家庄，轻轻折起了手边的报纸。
9: 家庄，你就放心吧，虎头既然没见过马苏苏，那我去了就是马苏苏，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6: 高大侠说着举起了酒杯，今夜他们搬出了美酒，就着月色享受大战前最后的宁静。傅家庄的酒杯没动，高大侠则一饮而尽。
9: 喝了喝了，我都干了啊。
6: 傅家庄久久凝视着高大侠，忽然起身单膝跪地。
9: 这怎么喝个酒还跪下干什么呀，起来起来，不愿喝就拉倒，也不用下跪呀。
6: 傅家庄拉开大衣，从口袋里掏出的是一枚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10: 大侠，嫁给我吧。
9: 我说你才喝多点啊，怎么就迷糊了？起来快起来，地上凉。
10: 我没迷糊，大侠，我是认真的，答应我，嫁给我吧。
9: 这么大的事儿，哪能说嫁就嫁呀？
10: 怎么，你反悔了？
9: 不是，是急三火四的。
10: 这可不是急三火四，咱俩的爱情 也算是经过好几次生死考验了。我今天求婚，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6: 高大侠沉默下来，脸颊上飞起了两团红晕。傅家庄缓缓站起身。
10: 大侠，咱俩心里都应该清楚，这几年我对你，你对我，咱们反反复复，可没少相互折磨，也说了那么些言不由衷的鬼话。现在回头想想，很多时候说那些话，无非都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对方，太想让自己走进对方心里了。大侠，往后我不想那么说了，要说我就直接告诉你，你高兴的时候我陪着你高兴，你心烦的时候我来替你分忧解愁，哄你开心。
9: 我知道你是怕我这一去。
6: 高大侠说着，眼圈微微有些泛红。傅家庄一把捂住了高大侠的嘴。
10: 不会的，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你不会那么狠心，我还要等你回来，带着戒指咱们一起去照相馆拍一张漂亮的婚纱照。
9: 我想去海边拍。
10: 对，海边好，海阔天空，海天一色，水光接天。大侠，你闭上眼睛想啊，那是一个阳光特别好的下午，波光粼粼的海浪拍打着沙滩，你穿上白色的婚纱，长长的拖着地，头上戴着亮晶晶的王冠，我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扎着漂亮的蝴蝶结，你挽着我的胳膊，我轻轻搂着你的腰，海鸥就在我们头顶翱翔。
6: 高大侠露出了一抹微笑，晶莹的泪珠自眼角悄然滑落。
9: 我看到了，那是两个那么好看的人，那么般配，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he blind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

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声。
1: 来喝一杯茶，彭草。这些是什么东西？莫恩太太看了一眼丈夫手中拿着的一沓小纸条，莫恩把一张小纸条放在桌子上。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他指着纸条上的字念着。纸上是一幅画，左上方是一个垂手微笑的太阳，太阳下是一栋又一栋的城市大楼，窗户有关着的，也有打开的。窗子如果打开，便有一个或者是两三个人探出半身来，和另一扇窗子的人微笑、握手或谈话，他们均有愉快的面貌，十分高兴见到邻居。屋顶上，彩色气球升起来，增加了节日的气氛。天空中，白色的鸟在飞翔，为了表示自由和舒畅，纸条上的文字：亲邻行动，屋宇节。如果我请邻居们来喝一杯茶，这是什么意思？莫恩太太仍旧不明白，等待丈夫做详细的解释。莫恩告诉她，本区的超级市场发动人们过一个新的节日，名为屋宇节，希望住在同一楼宇的人在6月9日这一天互相邀请见见面，喝一杯茶，这就是亲邻行动。超级市场印了一些纸条免费派发，人们可以把它们用作邀请卡。莫恩把纸条翻过来，你看背后便是邀请卡，印了时间、地点、邀请人、被邀请人等栏，只带填写。莫恩太太睁大了眼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主办人，邀请这一栋楼宇的住客来我们这儿喝下午茶？莫恩笑嘻嘻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嫁给这个男人已近10年，做妻子的仍旧认为莫恩是一个他难以明白、不容易了解的人。莫恩会对植物，特别是花朵说话。露台上的植物有蝴蝶花、天竺葵、矮牵牛，这些是花，还有蜘蛛草、纸莎草和一株源自约旦的树苗。1年前，莫恩夫妇到约旦旅行，在一次远足中碰见一个小孩，孩子向莫恩摊开手掌，他的掌心有许多种子，他说要送给莫恩。旅行回来，妻子早已经忘记这件事情。有一天，他看到莫恩取出种子，用棉花沾水把它们湿润包盖。不多久，种子发芽，其中一颗长成了今天的这株树苗。莫恩深信，树苗能长成大树，只是露台上怎能容纳一棵大树？莫恩曾在某一个圣诞夜带了一瓶酒出门，妻子问他去哪儿，他说陆伯是独居的，今夜我去陪他喝一杯。但不多久他便跑回来，酒原封不动。他很高兴地解释，我在陆伯的门外听到他和别人谈话，他不是独自过圣诞节的，我放下心没按门铃便跑回来了。陆伯是莫恩夫妇从前居住的楼宇的管理员，莫恩会呆呆地坐在窗前坐上半天。但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受别人欢迎的，人们认为他性情孤僻，举止和常人有异，不明白他的脑袋中到底在想什么。至于他在圣诞夜

经邀请要找陆博，更是鲁莽的没有礼貌的行为。他分明是不遵守社交的规则，不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而他坐在窗前待上半天，即使不是傻子，也是一个太无聊的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爱看书，有的是什么书？全是不实用的东西，虚构杜撰的文艺小说。幸好莫恩太太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丈夫，却不像其他人一般认为莫恩是傻子。她凭着直觉相信丈夫在表面的同志下藏着一颗珍贵的人性的心。再说她怎会是傻子？她有一份需要有高科技知识的职业，她把工作做得很好，老板从来没有对她的工作成绩表示不满意。只是关于亲临行动，做妻子的却很难和丈夫有同样的热心。超级市场之所以发动大家过这样的节日，不外是替店家做宣传，主要目的是希望人们前来购物。要请邻居们喝一杯茶吗？购物单上便可能包括咖啡、汽水、果汁、啤酒、红酒，甚至是威士忌或者是香槟。喝茶不能没有小吃、饼干、糖果、面包、乳酪、火腿这些东西，超级市场内全有出售，客似云来，生意人在等待。不热心的莫恩太太为了不违背丈夫的意思，也只得拖着购物小车子去超级市场。莫恩早已经花了一个上午时间在邀请卡上填写了各邻居的姓名、喝茶的时间和地点。他一共填写了20张，并把他们分别放进各户的信箱里。莫恩太太在超级市场中不仅要买汽水和零食，还要买纸杯和纸碟，家中哪有供数十人使用的杯子和碟子？数十人？莫恩太太叹了一口气，他担心的不是人多，也不是人少，他恐惧的是到时候一个邻居也不会出现。在这栋楼宇居住已有2年，他只认得几张脸孔，在电梯中或信箱的前面遇见时，大家客气地说一声早安，如觉得有交流的必要时，便说今天的天气好或是不好，更进一步的便说明天的天气可能更好或者更不好。除此之外，莫恩夫妇不认识邻居，邻居也不认识他们。如今他们要响应亲临行动做主办人，邻居们会怎么想？有些什么反应？他们会应约前来吗？莫恩太太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首先，打开信箱的只有19人，有一户人家早已迁出，房子是空着的，等待新房客的出现。其余19人有12个把邀请卡和其他信件及广告掏出后，粗略地看一眼，认为邀请卡是广告之一，便顺手把它和其他广告丢进垃圾箱中，这是可以理解的。邀请卡其实只是超级市场派发的小纸条，看上去像是广告。每天信箱里充塞了许多的广告，谁有空或者是兴趣去细看究竟？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2.9 的节目。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接下来插播一条预警信号。那预计7月10号的14时至12号的8时，顺义区是有大暴雨天气的。部分的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那潜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相对较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在这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以及市民朋友们要格外的注意防范，注意安全。

广告的命运大多如此，给丢进垃圾箱中。或许莫恩应该想到这一点，或许他应该把每一张邀请卡放进一个信封中，封了口，在信封上写下收信人的姓名，以清楚表示这并非是广告。但莫恩没有这样做，十二张邀请卡便给丢掉了。十二户住客根本不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一事情。余下的七个开信箱的人看到卡上所写的邀请日期、时间和地点，莫恩夫妇家。谁是莫恩夫妇？有三个人茫然了，他们肯定这是某人在开玩笑，不值得理会，不用和家人提起，把邀请卡丢进家中的废纸篮里，转一个身，完完全全忘却了此等无聊的小事。有两家人在6月9日晚上早有约会，他们是没空的。即使他们相信邀请卡不是一个玩笑，也实在无法参加。当然，如果他们是有礼貌的人，是应该回复一张小纸条或小卡片，多谢邀请，并道歉一声，说真不巧，他们偏在这个晚上有约会。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并非缺乏教养，而是觉得像这么郑重的回复总显得别扭。邀请人大概想着愿者自来，不愿或不能来的便不来就好了，是不会有人等待回复的。其余的两户人家曾在超级市场内看过这些邀请卡，知道有亲临行动这件事儿。他们想，商店的宣传手法实在是层出不穷，没想到竟然有人认了真。他们大概知道莫恩夫妇是谁，即使双方从来没有做过正式的交谈。印象中的莫恩夫妇，特别是莫恩，显得有点怪怪的。姓曾的一户人家对莫恩更有不满，原因是某天黄昏，曾太太从理发店回来，她剪了一个新式的极短的发型，结果是她看看镜中的自己有点像尼姑，她心一惊，脸转了颜色。她在搭乘电梯时碰到莫恩，莫恩竟看着她笑，神情暧昧。曾太太认定他是嘲笑自己的发型，羞愤地背了身儿，不愿接触莫恩的目光。莫恩的笑容并非是笑曾太太，只因他在去年种下的柠檬树竟然开了花，白色的星星的花朵发出清幽的香气。莫恩深深地呼吸着，快乐和感激地说不出话来。这一天因为柠檬树开了花，莫恩从早到晚脸上挂着笑容，他踏进电梯时根本没留意曾太太的发型，后者是误会了。人间偏有许许多多的误会，简单如莫恩是应付不来的。姓杜的另一户人家对莫恩没有特别的不满，看着邀请卡决定不了是否去赴会，他们不外是未休，他们一向害怕和人打交道，如被迫在社交场合中露面，杜氏夫妇永远沉默无言。他们有两个小孩，性情和父母完全相反，整天不断发出声音，更爱推移家具，捣乱小陈设。杜先生和太太怎敢把这两个孩子带往不熟识的人家中？他们相信莫恩的诚意，但不能赴会，自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6月9日，莫恩夫妇忙碌了大半天，首先要把客厅空出来，让客人有走动的地方。他们合力把书桌、沙发、椅等全推进墙，腾出空间，摆放了折椅。当然，如果全体住客一块出现，不会有足够的椅子供他们坐下来，至少有一半人需要站着，像游园会那样。莫恩笑着说，
在厅的一边，他们放下饭桌，铺了一张华丽的天红色彩的台布，桌上放满各式饮品，有果汁、红酒，也有自制的鸡尾酒。碟子和碗里盛着小吃，花生、饼干、蛋糕、糖果。莫恩夫妇没有忘记在饮品和食品中放下一个大花瓶，瓶中插着开得灿烂的红玫瑰。他们的露台上也有一株玫瑰花树。六月是花开的季节，今晨妻子把一束玫瑰剪下来，心想要是一个人也不出现。妻子的天性是悲观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洞察事情，相信人性本恶。莫恩笑着问他，那么我既是人，我的本性一定是恶，你嫁了一个恶人不害怕吗？妻子不知道怎样回答，胡乱地解释，后天的修养可以把恶性减少或者是消除。莫恩便有快乐了，他倒没想过原来自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搔搔头问妻子，我真的很有修养吗？妻子哭笑不得，便不和他研究下去。在六月九号这一天的黄昏，莫恩的妻子担心的是有没有邻居应约前来，他不愿意看到莫恩失望的脸色。他把玫瑰花插好后，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夫妻相看一眼，像是互相鼓励和安慰，各自挑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个人打开一本书阅读，开始等待。半个小时过去了，露台上偶然飞来一两只灰鸽子，大概是累了，在栏杆上歇歇脚，但是不久又飞开。一小时过去了，西方的天色虽仍晴亮，但已隐隐地透着一点金黄。难道黄昏真的要抽身离开，让莫恩夫妇度过一个寂寞的难堪的晚上？妻子不敢开口说什么，再等一会儿，等到晚上七点钟。他已不相信会有邻居出现，邀请卡上写的是下午五时。他再看一眼挂钟，怎么挂钟的滴答声音比平时来得更响？6:30，他想，再等上半个小时，他便要把所有的饮料、小吃等拿回厨房，把家具重新调动，使客厅恢复本来的样子。然后，他可有做晚饭的心情。还是向丈夫提议，两人外出度过这一个晚上。丈夫能接受现实，不太伤心吗？快7:00了，妻子偷眼看莫恩，他平静地站在露台上看着远山，西方的天际挂上一片轻巧的红霞。突然门铃响了，妻子给吓了一跳，她来不及通知露台上的丈夫，赶去开门，像害怕走迟一步门外的人便会消失。是哪一个邻居？真的有人赴约？不会是推销员吧？他把门打开，一个和气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外，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张脸孔。他想，我当然不认识住在这楼宇内的每一个人，但他真是应约前来的吗？对方像猜中他的疑惑，微笑着先开口，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可以进来和你们喝一杯茶吗？女人几乎是感激涕零，请进来啊，请进来啊。来客踏步进门，莫恩妻子把门带上，一转身看到来客的背，他呆了。来客的背上发着光，他清楚地看到一双小小的白色的翅膀，他失声说，你
对方哦了一声，我忘了，以手轻拍肩膀，翅膀消失了。莫恩妻子掩着口，你是？对方把右手的食指放到唇间，嘘，再轻声地说，告诉莫恩，客人来了。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来喝一杯茶》，作者彭草，我是豆豆。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我们平时呢一定要爱读书，读书对于我们人类的成长是影响巨大的，尤其对小朋友们来说，阅读是认知世界、探索世界、保持思考的重要途径。小朋友们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我们每天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连大人们都有不明白的事情呢。那这些疑惑怎样得到解答呢？当然，读书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答案了，同时还能激发小朋友们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和热爱，可以丰富孩子们的想象力，特别是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未来对自己、对他人乃至对世界的看法。书看得越多，我们的胸怀和眼界就越辽阔，读书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豆豆姐姐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爱上读书。我知道小朋友们其实都很喜欢读书，除了一些图画书之外，更多的我们要认字才能够读懂很多的知识和故事。小朋友们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拼音、学汉字，能够正确地读准每一个字的字音，认识每一个字，并且一笔一画的书写正确，是我们日积月累不断练习的。就像普通话一样，我们大家都是用普通话，这样交流起来才没有障碍。规范使用汉字，把汉字书写正确了，意思才能讲明白，大家也才能看得懂。我们小朋友一开始学习汉字的时候，需要认真地了解书的历史，汉字的起源，特别是爸爸妈妈、老师在教小朋友们认字写字的时候，可不能大意了，一笔一画都应该书写准确，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汉字小达人，端端正正书写好每一个字。接下来豆豆姐姐给你讲一个我们常见又常说的字，过，过河的过，这个字小朋友你能用好它吗？过字有六画，查字典可以查偏旁部首走之旁，在字典上过的意思有以下几个，首先表示经历、跨越，由甲到乙的过程，比如路过、过年、过客。第二，忍受、领受，比如说我很难过，我心里不好过。第三，指太甚，比如说过奖啦、过多、过度。第四，表示错误，比如说过错、知过能改、勇于改过。第五，表示转移，比如过户、过账。第六个，代表助词，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已经完成了某种行为，或者是某种行为曾经发生，比如说我看过了、我听过了。还有表示动作的趋向，走过来、跳过去。过的成语呢还有很多，比如雨过天晴、过眼云烟、事过境迁、过犹不及、事不过三、雁过留声、瞒天过海、将功补过、过目不忘、得过且过、漂洋过海等等。那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得过且过的成语故事。得过且过，得是能够的意思，且是暂且，能过一天暂且过一天，
比喻胸无大志，没有长远的打算。现在也指工作的时候敷衍了事，不尽心尽力。它的近义词是苟且偷生、醉生梦死、听天由命，反义词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奋发图强。传说有一种美丽的鸟，它叫寒号鸟。寒号鸟长着一身漂亮的羽毛，五彩缤纷，鲜艳夺目，身子圆滚滚的，十分可爱。寒号鸟为自己这美丽的外表感到十分骄傲，它整天在大家面前炫耀，它生怕飞得太高了，其他小动物看不清自己漂亮的羽毛，于是它就飞得很低，后来干脆就不飞了，停在树上好让大家看个够。久而久之，它的羽毛退化了，却多长出了两条腿，没有了鸟的样子，于是大家都叫它寒号虫。夏天的时候，山上十分清凉，寒号虫快乐地在草地上打滚儿，在溪流里嬉戏，日子过得很快活。它的邻居喜鹊却整日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寒号虫问：“嘿，你在忙什么呀？”喜鹊说：“我在忙着找树枝搭窝呢，等到秋天来了，我就不怕那萧瑟的秋风了，你也赶快搭窝吧。”寒号虫却嘲笑他说：“哼哼，真是只傻喜鹊，离秋天还远着呢，现在阳光正好，何不快乐地玩耍呢？”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秋天来了，树叶都枯黄了，一阵阵寒意袭来，喜鹊依旧忙忙碌碌，寒号虫则躺在岩石缝里取暖。见了喜鹊，他问：“你又在忙什么呀？”喜鹊回答说：“我在忙着收集果实，准备过冬呢，等到冬天来了，我就不会挨饿了。哎呀，我劝你呀，也快点收集过冬的果实吧。”寒号虫打了个哈欠说：“傻喜鹊，这岩石缝里多么暖和呀，正好睡觉，为什么不晒着这暖洋洋的太阳，美美的睡上一觉呢？”喜鹊没有理会他，继续辛勤地收集着果实。时光匆匆，冬天来了，寒风呼啸，喜鹊在自己温暖的窝里舒舒服服地睡着，而此时的寒号虫却冻得瑟瑟发抖，它身上的羽毛也脱落了，它哆哆嗦嗦地叫着：“冷死我了，明天我就搭窝。”可是第二天太阳升起来，寒号虫又忘了搭窝这回事儿。就这样，日复一日，寒号虫每天都说：“过完了今天，明天就搭窝。”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万物都复苏了。喜鹊从自己的小窝里出来，在林子里快乐地飞翔。忽然，它想起了寒号虫，便在枝头呼唤它。可是寒号虫早在冬天里就冻死了。小朋友，这就是得过且过的童话故事。一个人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和长远的计划，总是得过且过，必将碌碌无为。我们小朋友可不能这样，我们要很勤劳，像喜鹊一样，像蜜蜂一样，我们未雨绸缪，可不能得过且过。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祥，有典谟，有训告，有誓命，书之奥。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内容的意思。这段内容的意思是，连山、归藏和周易这三部书合称为三易。通过这三部书啊，我们可知详万物变化。尚书用典、谟、训、告、誓、命这些文体记载国家大事，文字非常的深奥难懂。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尚书》。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史书的意思。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史书，想要了解上古时代人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或是想要探究周朝以前的社会，就要参考这本书了。尚书记录的历史从尧舜时代一直到春秋时代。那么究竟是谁编写了这本书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都肯定是孔子编纂的。孔子在教育学生的时候，把诗、书、礼、乐经、易、春秋六经列为教材的一部分。他认为学习尚书能够让人知识渊博，懂得礼仪。只是后来啊，秦始皇把尚书列为禁书之一，在焚书坑儒时将尚书一一搜出来焚烧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并不是他的原貌。

知

0: 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一蹦一跳的日子》第一集，开学了。这是发生在一所小学里的有趣故事。对了，故事的主人公们，我要告诉大家，他们已经不是一年级的小豆包了，而是二年级的大学生了。好吧，让我们跟着这群二年级的大学生，开始他们一蹦一跳的日子吧。第一集，开学喽！在嘟嘟市，有一所漂亮的彩虹小学。校园里有两栋漂亮的四层教学楼，这两栋教学楼就像等号一样并列在一起，就像学校的名字一样，都被刷成了彩虹色。老远老远就能看到的，教学楼旁边有绿油油的草坪，草坪的旁边有长长的紫藤凉棚和热热闹闹的操场。操场里边有红色的塑胶跑道，有柔软的沙坑，有高大的篮球架，还有一排晃晃悠悠的秋千呢。在教学楼的正前方，砌出了一个个六角形的花坛，里面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各种颜色的花儿开得既鲜艳又热闹。学校的最外侧是一圈美丽的彩虹色的围墙，沿着围墙种满了海棠树、苹果树和桃树。到了春天的时候，校园里飘满了花香，到了秋天，飘满的是果香。长长的暑假过后，高丁丁和林朵朵、葛佳佳和白小河他们这些同学们呀，闻着果香，开开心心地来到了学校。他们已经从一年级的小豆包升级为二年级的大学生了。虽然仅仅只过去了两个月，但是比起放假前，同学们的个子多多少少都有了变化，有的长高了一点点，有的长高了一大截。好好老师要同学们按照大小个儿排队，重新给大家排了座位。好好老师是二年一班的班主任，他姓郝，27、28岁，又亲切又幽默，对同学们特别好，所以学生们都喊他好

重新排了座位以后，高丁丁和小美女林朵朵成了同桌。高丁丁是一个可爱的大男孩，他活泼热心，还有一点点小俏皮，一点点的小粗心。林朵朵呢，她善良开朗，有责任心，是二年一班的班长。开学喽，小伙伴们，有滋有味的校园生活又开始了，这一蹦一跳的日子也更加有意思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一蹦一跳的日子里有快乐，有开心，也有小麻烦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

0: 机联络。机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2: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3: 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上午，东南部是有轻雾的，白天多云，午后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一级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0-30摄氏度。那夜间呢，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是有中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3: 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顺义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日14时至12日的08时，顺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首先第一点，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求助。第二，企事业单位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第三，学校停止线下教学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训活动。第四，禁止前往涉山涉水区域和景区、公园、林场、民俗户外游。第五呢，是平房、危旧房屋、低洼院落、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密切关注降雨的内涝风险，及时避险。第六，是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第七呢，是受灾风险或者是危险人员服从转移安排。
4: 那此时呢正值的是汛期，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要格外的关注汛期的安全。首先第一点呢，提醒您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的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同时了解天气的情况。比如说像出现了预警信号的时候，要注意收听收看啊，同时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外出。那像橙色信号出现的时候呢，如果还在简易的棚户内，要尽快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如果说暴雨伴随雷电的时候，要注意切断家中的电源，同时要学习并且掌握有关汛期的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的保护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灾情呢，要做好防范和应急的准备。如果说已经被卷入了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的抓住固定或者是漂浮的物体，寻找逃生的机会。另外呢，第二点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雨天的出行安全。如果说遇到了天气的异常变化，建议您尽量的减少外出，减少户外的活动，同时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说外出的时候遇到了暴雨，要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识，避开排水井、沟渠以及积水处，就近的寻找一下安全的避险场所。如果遇到了紧急的情况，提醒您及时的拨打110、119、120等电话进行求助。
3: 另外，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第九套广播体操，接下来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运动。

全世界。

了。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普及疾病常识，
3: 提供养生知识，
2: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3: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6:11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的司泽玉医生，欢迎。
4: 非常的欢迎司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司医生呢是名叫司泽玉，主治医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硕士研究生，出生于三代针灸世家，师从陕西省专家范晓璇教授，名中医赵小平教授。临床上通过中西医结合方式的治疗脑血管疾病以及后遗症、神经系统疾病、神经性的耳鸣、耳聋、面瘫等多种疼痛性的疾病，类似于像肩颈、腰腿疼痛、肢体麻木、偏头痛等的疾病，有着非常专业的经验。那此刻呢，司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司医生，非常的欢迎您做客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司泽玉医生，我是来自空港医院中西结合科。今天呢，我为大家讲一下三伏贴相关的内容。三伏贴呢，它是中医冬病夏治的一种代表的方法，最近呢特别火，但是呢很多人却忽略了它背后的一些中医思维和操作的规范。今天呢，我就把三伏贴的原理、适用人群、正确方法以及常见误区给大家讲明白，让大家听完就能用对并且安全的使用。
0: 那三伏贴呀，我相信有的朋友已经贴过了，但有的朋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说三伏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什么样的功效，贴上之后呢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这个司医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那今天呢，我还特意之前跟司医生聊天的时候呢，让他带了一幅三伏贴来，我们先跟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司医生，麻烦您把那三伏贴先给我一下。对，
5: 好的。
0: 对，
4: 这个三伏贴现在目测来看呢，它是小小的一小包，大概呢就是我们的女士掌心这么大小的一个小的包装。
0: 对，它上面写的是温阳化痰穴贴，然后上面标注着外用以及生产日期和批号。打开以后呢，在这个小小的袋子里面呢，这一袋当中有两个，其实特别小的一个，我觉得。
4: 我终于摸到这个，我天天在想的这三伏贴到底是什么样。今天我终于看到了，也摸到了，就它特别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哪儿受伤了呀，或者输液的时候啊，他用的那种的这个胶带特别特别像。
5: 对，
4: 只是区别呢，它在于它中间有一个像膏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药丸儿啊，它像是压扁了一样的。
5: 对
4: 啊，而且呢，我拿起来我闻了闻，它其实有着非常浓的这种的中药的味道。
5: 对的
4: 啊，刚刚大郭介绍说这袋上面写的是温阳化痰穴贴，我特别特别好奇，就是是所有人他贴的都是一样的贴吗？还是说不同的人他贴的是不一样的贴？
5: 所有人贴的是一样的贴，只不过是针对不同的病情，我们会贴在不同的穴位。还有就是有些人，大人和小孩，他们的贴服的部位啊，以及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6: 这样的。
4: 所以他们的外包装上面写的都是这个温阳化痰血贴。
5: 对的，对的。
4: 我闻了一下，真的这个气味我超级喜欢。就我从来没有贴过散服贴，但是这个气味它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它很像什么呢？像我们端午节的时候佩戴那个香囊的味道。
5: 因为那个香囊，我们其实就是平时的时候，像我们有一些就是患者也会来开类似于香囊的那种中药配方，它里面有一些都是用到一些中药药草，所以你闻的那个味道有一些相似的，可能就是有一些共同的就是药物组成这些。
6: 对，我觉得还挺好闻的这个东西，
4: 我超级喜欢，我觉得这比很多香水的味儿还要好。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也特别怕贴那些就是膏药类的这种血贴啊，然后身上一身那种异味啊，然后就别人还要会问你啊，你还要解释，很麻烦。
6: 对，
4: 但这个就不太用考虑。
6: 然后这捏一捏的话呢，中间这个中药这个地方还挺硬的，硬硬的一个东西啊，圆圆的一个中药贴这个位置啊。那其实大家听说过三伏贴的时候呢，都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叫做冬病夏治三伏贴。那司医生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三伏贴药膏能治冬天的病呢？
5: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给大家先说一下什么是三伏贴。三伏贴呢，马上我们就要迎来了一年之中最热的三伏天，也就是7月15号。而三伏贴呢，就是在这一年最热的这个时间，把刚刚就是我们主持人拿到的这个药贴呢，贴在一些特定的穴位上，然后从而能达到温阳驱寒、调理体质，然后预防冬天疾病作用的目的。它的核心原理呢，就叫冬病夏治。然后这个原理呢，它主要是来自于《黄帝内经》中有一个名句，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呢，就是我给大家具体说一下。比如说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冬病，就比如说一些慢性支气管炎呀、哮喘、过敏性鼻炎呀，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老寒腿，还有很多人反复的感冒、手脚冰凉，这些疾病呢，它的归根结底就是阳气不足，从而导致一些寒邪潜伏在体内深处。冬天呢，天一冷之后，然后许多旧有的疾病它就会发作。而三伏天呢，它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所以说人体呢，在这个时候大家的毛孔都会打开，气血也会运行更加的通畅。这时候呢，在咱们人体的一些穴位上面贴上这个三伏贴，就相当于给咱们的人体添加了一把火，能够最大程度上的把咱们的阳气给补充，然后从而驱散身体的寒气。然后等到冬天来真正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寒邪就会减少，阳气也会更加充足，自然呢有些病发作的轻，甚至就不会发作。所以说三伏贴它的本质不是治当下的病，而是调整人体的虚寒体质，从而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4: 这也非常的符合当代人我们保健养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理念哈。刚刚就是司医生也是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三伏贴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主要是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阳气。那我就特别好奇，那有没有的人他是阳气过剩的，他是不是就不适合去贴这种三伏贴了呢？
5: 对，就是那种阳气过剩呢，其实就是人的一种体质。我们中医上人的体质其实分为九种，像这种阳盛的体质的话，它一般就比如说容易上火，比如说有一些大便不太通畅、便秘呀，或者是容易起一些面部的一些
6: 长痘啊、
5: 长痘、或疙瘩，这些都是咱们说的那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就不太适合，就属于一种禁忌了。这样的话越贴体内的这种热邪就会越重，就会起到一定的相反作用。
4: 其实我一直以来还真的是挺想去贴这个三伏贴的哈，但是我也不太明白，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病这三伏贴它能防它能治，包括我这个体质它到底能不能够去贴这个三伏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哪些病它能够通过这个三伏贴来进行防治的呢？
5: 可以。三伏贴呢，它主要是针对于五大类的疾病。首先呢，第一类就是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这是一个应用最广泛的，就比如说一些老慢支，还有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炎，还有就是过敏性鼻炎这些症状，而且必须是满足是寒症类型的，像刚刚咱们说的有一些 热症的那就不能适用。这些症状的主要特点就是比如说冬天加重，夏天会缓解，而且患者呢往往会更为的一些怕冷，还有就是咳嗽的话，他们的痰是主要是发白，并且也会清晰一些，不会是粘稠的。第二类呢，主要就是一些骨关节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老百姓常说的老寒腿呀、肩周炎、颈椎病呀，还有一些腰肌劳损这种。它主要的特点是遇寒则痛，得热则舒，就比如说变天儿，一些下雨天呀或者下雪天，然后一些年龄较大的患者，他们就会觉得关节就比较僵硬疼痛，或者不好活动。第三类呢，就是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比如说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腹泻、胃寒这种脾阳虚类的病人，他们主要表现是食欲不振，就是不太想吃东西，或者是吃点凉的然后就立马就想跑厕所。还有一些就是腹部自己觉得会觉得发凉，就喜欢用一些温热的，就比如说暖水袋呀，经常贴敷这种。第四类呢，就是一些妇科疾病，比如说常见的痛经、宫寒不孕，还有一些月经不调，主要是也是寒凝型的。它们的特点呢，就是小腹冷痛，然后得到一些热源，就比如说暖宝贴之后就可以缓解，或者就是它们的筋色比较暗，并且加有血块，然后通常手脚也会冰凉。第五类呢，就是一些儿科系统的疾病，就比如说小孩反复的哮喘呀，还有就是经常的小孩的一些过敏性鼻炎呀，这些都可以。因为小孩子他的脏腑比较娇嫩，而且他的阳气就没有成年人那么充足，所以说就是给小孩及时贴三伏贴，就可以提早的改善一下孩子的体质，预防就是当他长大之后加重这些。
4: 覆盖的人群真的是非常广泛啊，不同年龄段的男女老少，而且呢就是涵盖的这些的疾病也是非常的广泛啊。那我也很好奇，就是司医生，就是如果说来贴这个贴敷，一般它是需要贴个一年啊，这样贴一次一个疗程就行了，还是说他建议每年都来贴呢？
5: 我们建议是三年为一个疗程，就是这三年一定要尽量连着贴，要不然的话它就失去，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间隔的话。
6: 明白了。那您看啊，如果说打个比方，我想去贴这个三伏贴，但是我又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什么样的，那比如说有一天我去了咱们北京市顺义区的空港医院，挂了这个中西结合科，那么如果说像我要打个比方，我去了以后，你要先干嘛？给我们把脉，对不对？
5: 对，
6: 把脉看看适不适合。
5: 对，还有我们除了把脉的话，我们还会望闻问切，我们四个都会结合起来，也会问诊，然后也会观察你的面色呀，或者有一些人他通过面部就能看出它是寒还是热，主要就是要先判断他那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三伏贴所针对的寒性。
6: 哎，我好奇，这个通过面相能看出这个寒还是热，这怎么来判断？
5: 就比如说有些人如果热相的话，他比如说面色经常会潮红，还有就是刚说的面部起很多疙瘩呀、痘呀这种，或者他自己就会形容说是经常口舌生疮呀，这些有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
6: 那这种的话就不适合贴三伏贴。
5: 对，这种会加重。
4: 哎呦，我现在就是因为今天我也没化妆，不是说面诊一般就是需要不要带妆，
5: 是对，
4: 才能够看得更加准确嘛。
5: 是的，
4: 我就很好奇，就是如果通过今天我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刚才对症了一下，就是您刚刚说到说如果说一起痘啊，它有可能它是热症的这样的。
5: 对，
4: 包括它容易脸色潮红或者说容易出汗啊，这类的它可能容易是热症。那您这样简单看看我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会判断出来，就是说它是热症还是寒症吗？
5: 是可以，它不能说是完全绝对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先大致的判断，具体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的话，还会比如说进行一些问诊呀，还有摸脉，还有看舌象，这些就是总共四诊合参，我们讲，然后就会更加的准确一些。
4: 明白了，
6: 明白了。
4: 你知道，因为我们家老人他没事就是看看我的脸，然后就让我伸出了舌头。他不是从医的，人家就是当老师的，结果就给我诊断了一番。他说：“你看你这个舌苔厚腻，你肯定是体内有湿气。然后他说你脸上爱起痘，你肯定是热性的体质。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诊断一番。但其实往往真正医生来判断的时候，他不是说仅凭一个面相，仅凭一个舌相，他要搭配这个号脉呀，然后包括。 其他方面的种种的这样来推断的。
5: 对、嗯、尤其是、嗯、你像我们真正的就像大家得病的时候，就不会像教科书一样完全就是热或者寒，一个人他往往有可能体内有可能是寒热都有可能夹杂的、
4: 哦、
5: 这种情况下哪一种它会变更盛一点，我们一般就是会把它归为哪一类。
4: 嗯，
6: 那你比如说哈，这个像他刚才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湿气比较重的，那这适合贴三伏贴吗？
5: 湿气重的话也可以贴，但是你得辨别是寒湿还是湿热。
6: 湿热啊、哦，
5: 对、
6: 哦，明白了。
5: 嗯，
4: 这可太有讲究了。
6: 嗯、
4: 你看，咱有的时候老百姓就说想要保健啊，想要养生啊，然后自己在网上搜索了一大堆的这个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这个症状，然后什么样的体质，然后从网上可能说一下单了这个三伏贴啊，回来了我对照着那个书上那个穴位啊，自己咔咔贴上了、
6: 嗯、
4: 那想问一下司医生，就是这种从网上买回来这三伏贴自己对照那些图自己来贴的这种，您建不建议推荐吗？
5: 不建议，我建议他还是大家能到正规医院贴比较好，因为三伏贴它不就是不像那种保健品，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治疗类的药品了、
4: 嗯、
5: 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去医院能够真正的判断一下自己的类型，或者是贴错穴位的话，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感染呀，或者是加重，所以大家最好是能够到医院先就是询问医生、
6: 嗯、
5: 看自己适不适合，同时呢医生也会指导你，如果你第一次贴的话，我们会告诉你怎么贴，具体的贴敷穴位呀、注意事项都会，我们会先叮嘱一下，
6: 嗯，
5: 更为的安全。
4: 嗯，
6: 我想刚才回的那个话题啊，就是刚才司医生也说了，说打个比方，如果大家去了以后去门诊了，说医生，你看我这个适不适合贴三伏贴呀？望闻问切四步。
4: 嗯，
6: 那想问一下司医生，一个正常人、健康的成年人，他这个舌苔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家是也自己照着镜子看舌苔，就怎么能看出它是，比如说是肥腻呀、厚腻呀，还是说是这个有湿气啊等等？这个舌苔的怎么判断呢？
5: 正常的舌苔的话，我们那个术语叫淡红舌薄白苔，
6: 嗯，
5: 就是舌体是红色，而且是你就是一般我们会让患者没有吃一些带颜色的食物的时候判断、
6: 嗯、
5: 因为有的时候吃一些带颜色的食物的时候，它那个舌苔的颜色会
6: 染的，
5: 对、
6: 啊、
5: 会有一定的误区，这时候可以通过漱口呀、
4: 嗯、
5: 或者刷牙就可以把这种
6: 颜色去掉了，
5: 对、
6: 嗯、
5: 去掉。一般来说正常是淡红舌薄白苔，就像您刚刚说的那种湿气重的话，它主要的表现就比如说舌体很胖大，
4: 嗯，
5: 然后它边会有齿痕，就是那种弯弯的那种那种痕迹
6: 啊，我知道，
5: 对，就你其实看多了你就能发现，有很多大部分人，因为中国人都会脾虚，大部分人几乎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会有齿痕，并且他们的舌苔会很厚腻、
4: 嗯、
5: 就是一般来说会又白又厚，
6: 嗯
5: 嗯，如果是湿热的话，它可能还会有黄色的，就是黄腻苔，如果是寒湿的话，它就是白腻的苔、
6: 哦、
5: 主要是颜色的区别上。
6: 所以平时我们应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舌苔的颜色。
5: 对、
6: 嗯、
5: 是的。
6: 那刚才提到一个重点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脾虚，那脾虚适合贴吗？
5: 脾虚它是可以贴的，因为脾虚的话一般来说脾虚的一般寒湿会比较重，
6: 嗯，
5: 当然也是最好的让医生判断你是寒湿的话，你就可以贴在一些有关于脾胃经的腧穴上面，就可以起到比如说肚子凉呀，或者是不喜欢吃东西、消化不了、腹胀呀，这些都会有很好的疗效。
6: 嗯，那说到这儿之后呢、
4: 嗯、
6: 咱们来说说重点了。刚刚呢这个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司医生拿了的这一包这个三伏贴，我看到里面的这个成分包括有细心、百步、有醋、五味子、冰片啊，这些东西成分，
4: 嗯，
6: 可能不太懂中医的朋友听到这些名字之后好像或多或少听说过，但到底有什么用治什么的咱倒不太清楚。那这三伏贴里面这些到底是个什么药呢？
5: 三伏贴呢，它传统的这个三伏贴的方子呢是源于清代张璐《张氏医通》里的白芥子涂法，这些药物呢主要是包括白芥子、细辛、甘遂、盐胡索、生姜汁以及少量的麝香。这些药物呢它一般药性是比较辛香走窜的，刺激性比较强，所以说它能够达到温通经络、散寒逐痰、开窍透邪的作用。其中呢主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白芥子，它呢是可以温肺和痰，细辛呢是可以散寒止痛，甘遂呢是可以攻逐水饮，盐胡索是可以活血行气，生姜汁呢它是可以温中发散。这些药物组合在一块的话，就可以 使得药力通过皮肤渗透到经络，再传导到咱们人体的脏腑。
6: 嗯，那刚才打个比方，如果单纯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脾虚，这个它贴在哪个那个穴位合适？
5: 脾虚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就是针对这种消化系统，我们会贴，比如说中脘、内关、足三里，或者就是脾腧呀、胃腧这些，在人体浅表。起到就是方便贴敷，同时呢效果也会很明显的一些穴位。
6: 您说的第一个中脘是哪里？
5: 中脘就是在我们，大家可以先摸一下自己的肚脐，然后在肚脐上，它的官方术语是在肚脐上四寸的位置，但是大家可能对四寸这个观点就是不太
7: 有概念。
5: 就是咱们人体手手五个指并拢，其中呢，咱们的食指和小拇指中间以中指这个指关节为轴，从食指到小指这四个指头一般是三寸。
6: 哦，三寸。
5: 对，然后咱们大拇指一个指节这个宽度是一寸。
7: 哦，
5: 对。
7: 那我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大概就是这个，您指的那中脘穴是在肚脐上方，几乎是一掌的宽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5: 对，差不多就是。我们如果是要准确的话，就是一个四个指头再加上一个小拇指的长度，这个是最准确的四寸。
6: 可是每个人的这个手掌大小不一样啊。
5: 对，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每个人他自己的手是最准确的。
6: 哦，

0: 嗯，就是自己的手打在自己的肚子上量出来是最准确的。
1: 哦，
0: 嗯，像我们医生的话，比如说取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根据病人的胖瘦，就是他们的身高大概估计，按照我们的手就是估摸他们的那个
1: 手掌大小，
0: 对，
1: 哦，
0: 从而起到判断。
1: 又
0: 其实对自己的话是最准确的。
1: 又学到一招，嗯，
2: 我现在终于也明白了为什么就是说这三伏贴可以自己回家，就是按照医生给你的这个指导，然后进行去二次的贴敷，嗯，是吧？
0: 对。
2: 那一般就是如果说像贴的这些位置，它是比较容易显露在外面吗？还是说都是像这个肚子这样的比较能够遮挡住的这种的贴的穴位？
0: 也会有在外面的，
2: 嗯，
0: 就比如说你像咳嗽，他们会贴在天突穴，
2: 嗯，
0: 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在气管前面这个凹陷这儿。就是大家能看到的，
1: 嗯，
2: 在脖子这儿是附近，
0: 对，
2: 嗯，
0: 然后还有的比如说大椎，就是在咱们脖子低头的那个颈项低头有一个最突出的骨头那个位置，这个地方也会贴，
2: 嗯，
0: 就可能会暴露在一些视线范围之外的也会有，
1: 嗯，哦，明白了，
2: 嗯，明白了。
1: 那比如说既然说到是三伏贴，到底什么时候贴合适？是赶着这三伏的日子正日子来贴吗？还是说错开的日子？
0: 我们一般来说第一贴肯定是三伏第一天7月15号贴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它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是第一天开始贴，因为我们那个疗程是成人是每伏是连着贴3天，
2: 嗯，
0: 每天一次，儿童呢它是每伏贴3次，每次间隔3天。如果你不是在初伏第一天就开始贴的话，你有可能就是按照这个疗程的话，有可能你出了伏了你还在贴，这样的话就肯定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效果会好一些。
2: 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今年这个入伏头伏第一天是15号这一天，
0: 对，
2: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我就必须得是那天去，还是说我提前个几天或者延后个几天？因为比如说15号那天我就是有事儿啊，那我能不能提前2天或者延后几天呢？
0: 一般来说是最好的是不要延后，如果就是实在是有事耽误的话是可以延后的。
2: 嗯，明白了，就是尽量赶上这日子。
0: 对，是啊。
1: 嗯，那你比如说我的赶着这个头伏的时候贴了，贴到这之后，那可是贴到这之后能洗澡吗？
0: 一般来说尽量是贴上的时候避免那几天不要洗澡，因为洗澡的话肯定那个一湿的话它还是会脱落的，
1: 药性有影响。
0: 对，而且会脱落。
1: 要贴几天？
0: 贴的话一般来说是一共是每伏是连贴3天，
1: 嗯，
0: 然后今年是总共是有个4伏，有一个润中伏，
1: 嗯，
0: 所以的话一共的话可能就是会贴12天。
1: 哦，
2: 嗯，
1: 就比如头伏的时候贴上3天之后就可以接下去了。
0: 对，
1: 然后中伏贴3天接下去。
0: 对，
1: 然后末伏的话贴3天再接下去。
0: 是的，
1: 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穴位还是咱们最好找医生来去贴。
0: 对，
1: 一方面能够精准的判断到位置，同时也能够更加精准的知道你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来更精准的对症下药。
2: 嗯，我刚才听了一下，就等于每次贴的要贴够3天哈。对于我来讲，可能有一点困难的是在于什么？就是我一天不洗澡我难受。
1: 嗯，
2: 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如果就是比如说来贴敷的这个患者，他回去真的很想洗澡的话，那其实是不是避开这个贴敷的这个穴位，正常冲凉是可以的呢？
0: 是的，因为我们每次贴的话不是说贴一整天，
2: 嗯，
0: 我们每次贴的话，成人是贴4到6个小时，
2: 哦，
0: 儿童的话是贴1到4个小时。你可以如果真的非要洗澡的话，你可以在不贴敷的时候洗，因为洗澡的话主要是为了避免有的时候贴敷的话人体的毛孔会打开，你洗澡的话有可能一些寒邪会进入人体，只要你就是洗完澡之后注意好保暖，其实也是可以清洗的。
1: 嗯，
2: 这就很方便了。
1: 嗯，
2: 而且一般你像咱如果说那个贴这个三伏贴哈，贴个4到6小时的话，你白天来贴了，然后晚上呢正常去洗澡冲凉都不受影响。那像贴的话一般有推荐的时间吗？比如说最好是在上午贴，还是最好是在下午贴，还是说只要是能贴的时候就贴就行？
0: 这个没有明显的具体时间的规定。
2: 嗯，
0: 在可以在你方便的时候贴敷就可以，就是保证好你贴敷的时间是4到6个小时。具体的时长的话根据你皮肤的耐受度，因为有的人他的皮肤比较娇嫩一点，他可能贴4个小时就会觉得有一点瘙痒呀，或者是会觉得发烫发热，这种刺激的话就可以把它揭掉了。
1: 嗯，明白了。那您看啊，这个我们再具体一点，比如说老人和小孩在贴敷的时候有没有些注意？

0: 意事项，它会要比成人比如说时间短一点吗？还是说要可以根据情况来判断呢？
1: 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会判断。主要就是根据他的体质和他的皮肤状况，小孩子的话肯定会比成人会短一些。老人的话也是根据他当时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疾病呀，基础疾病，或者是他贴上之后自己有没有什么反应。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2: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敷料的时候啊，这个散敷贴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其实很像我们就是主要的这个主体材料，它很像我们输液的时候那个输液贴的材质。
1: 对，
2: 是吧？
1: 是的。
2: 那像这种材质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讲它不是那么的特别容易过敏？相较于膏药来讲，
1: 对，据我们这几年的就是回访，据大部分来说，就是过敏没有很多。
2: 那如果说一旦发现过敏了的话，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有的患者说我贴上了，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我感觉哎，我就已经有点痒了。这种情况下，只是微微的痒的话，是应该继续再贴一贴观察观察，还是说直接摘下来先不要贴了呢？
1: 如果出现不适的话，就要立马把它摘下来。如果说是已经出现了那种剧烈疼痛，就是你觉得无法忍受比较严重一点的话，就要来我们医院看一下。一般来说正常的话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刺痛呀，或者小水泡，那种都是属于一些正常的刺激反应。然后具体来说的话，如果是那个水泡比较小，就比如说小于1厘米的话，不需要一些特殊的处理，它可以自行吸收。但是我们要保持它的干燥。如果说水泡比较大或者有破溃了，你就必须要立马暂停。需要用一些碘酒呀、酒精进行消毒。然后如果说是感觉到它还有感染的风险的话，或者在扩大，就需要到医院，然后让医生进行一个处理。
0: 那贴上之后有没有些注意的事项呢？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有，就是我们在贴敷的时候呢，贴敷之后呢，我们主要有一个通俗的讲是四不要和两要。四不要呢，首先就是不要沾凉水，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洗澡。尽量呢，我们能够不接触凉水就不接触凉水。如果就真的觉得比如说夏天比较炎热，我们可以用一些温毛巾来擦拭，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寒气入体内。第二个呢，就是尽量不要吹空调以及电扇呀，这些吃冷饮，这些的话就会让那些寒凉就会把我们的药效给抵消一部分，甚至呢会让寒邪就重新又堆积在我们体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要剧烈的运动，避免出汗过多。出汗过多的话，我们贴敷的那个粘性它就会变差，有可能就会导致脱落，或者就是毛孔开泄有点过度的话，也会让寒邪入侵。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吃一些发物，比如说韭菜啊、羊肉、海鲜这些刺激性的食物，然后以免就是会生湿热，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过敏。两药呢，首先我们要注意保暖，就是我们贴之后呢，尽量可以穿一些长袖长裤，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贴敷的穴位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喝一些温水，温水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脾胃的，能够帮助我们新陈代谢，在辅助药物的基础上，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使寒邪排出。
0: 您看刚才介绍的非常详细啊，那我想问一下司医生，就是您接触过的患者当中，就是贴这个三伏贴最多的，就是一个人就是治病嘛，他贴过几个位置，就技巧贴几个？
1: 这个是我们是一般来说，我们临床上贴的话会取6个穴位。
0: 6个，最多的是6个，还是说一般都是6个？
1: 一般都是6个
0: 啊，六个。
1: 对，因为我们很多穴位是它是成对称分布的。就比如说背部的肺腧穴，它左右对称会有2个。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足三里，脾胃调脾胃的足三里，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养生穴，就在我们膝盖下面。其实那个穴位很方便找，就是咱们屈膝，然后手掌放在膝盖的位置，无名指对应的那个地方就是足三里。大家平时都可以揉一揉。这个除了调脾胃之外，它也是一个养生穴，就是它能够保养我们的身体。贴在这个地方的话，它也是左右2个，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取6个这种 双数，它是成对的，
0: 对称的，
1: 对，而且跟我们那个贴数有关，一般我们那个贴数也都是双数，所以说我们取穴也会根据药物的。

0: 数量来决定的。
1: 哦，明白了。
2: 那我刚刚听到这个，我是不是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我一般贴六个穴位，然后呢，一般它成对称的话，最终等于贴到我身上实际上是有12个小贴贴，还是说贴到我身上实际上就只有六个小贴贴？
0: 一般来说，可能。
1: 算一下
2: 怎么算呢？
0: 就是穴位，其实这个是跟当时我们那个穴位的那个量是决定的。我们每年大家那个三伏贴有可能是会有调整的。如果说当时那个贴数它足够12个穴位的贴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贴12个。如果当时我们用的那个三伏贴的量只有6个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只取6个。因为每年三伏贴它的那个功效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它可能药物的供应商随着那个变化的话，它的数量是有可能会改变的。
1: 哦，明白了。
2: 比如说药物的浓度它其实是有变化的。
0: 对，是的。
1: 对，
0: 所以具体贴服什么穴位的话，是根据当时患者当天的那个情况，我们会根据它的穴位然后进行一个数量以及贴服的部位判断，它不是一个固定一成不变的。
1: 明白了。或者比如说我是今年第二年来贴三伏贴了，经过把脉之后呢，去年贴了比如说6个或8个，今年不需要那么多了，就改变这个数量了。
0: 会的。而且我们在贴服的时候，就当时这一年的疗程我们也会有穴位的变化。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三伏贴的穴位我们都是一成不变的，就比如说我们会在头三天贴这几个穴位，有可能在第二个中伏我们可能就贴换几个穴位。因为人体的穴位有很多，就比如说你是治呼吸系统的，它就有很多穴位，就我们可以调整着辩证，因为每个人他是动态变化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就会都是一个在调整的过程。
1: 这就跟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说网上随便下单买三伏贴。你要到正规的医院，比如说我们空港医院的中西结合科，我们头伏的时候可能要贴这几个位置。然后中伏的时候呢，医生再次把脉或者望闻之后呢，发现我们需要改变一下位置，或者数量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了。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的。
1: 有意思。那这个小贴贴呀，就是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每一年我们这个它不是大概在什么时候最早可以开始贴？比如说现在马上7月15号入伏了，现在咱们医院肯定是已经有充足的这个货源了。那我比如说我想早点贴，最早什么时候贴可以？
0: 我们一般的话只有7月15号当天可以贴。
1: 当天可以贴。
0: 对。
1: 早点不行。
0: 早点不行。因为我们会严格按照出伏第一天，因为整个贴服的话是整个是按照出伏、中伏、润中伏以及末伏，他们是正好，你头，如果你按真的是连着三天你中间没有忘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刚好就是出伏了，你的三伏贴正好贴完了。这样的话是效果最好的。
1: 明白了。那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头伏那一天患者特别多？
0: 之前也会有，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分流。
1: 对，就比如说开完这个单子了，您取过这个贴了，我们会有这个医护人员专门告诉您贴哪个位置。
0: 有，
1: 要不然几个人忙不过来。
0: 对，我们会专门的分区，就比如说这块是开药的、领药的，然后贴服的话我们专门有一个治疗区，
1: 贴服区。
0: 对，我们会分男患者和女患者，因为有一些部位的话就是不太方便。对，然后我们会，也就比如说女患者我们会专门一些女医生给贴，男患者是男医生贴。就对，我们会这样的话，对，
1: 很人性化，
2: 太合理了。也保障了这患者的隐私啊。那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有点蠢蠢欲动了哈。那能不能让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就其实男女老少很多人群都非常的适合，有没有哪些特定的人群他就是禁忌不能够贴这种三伏贴呢？
0: 有这个的话，其实还我给大家说一下有一些明确的禁忌。首先呢，就是咱们之前反复说的热性体质。就比如说刚说的脸上长痘呀、口干、口苦、便秘，还有就是舌苔你自己伸出来会觉得有明显的黄色、黄腻苔的，还有就是比较容易出汗呀、怕热，这些都是一个明显的热象，是不能贴的。第二个呢，就在急性感染期，这个时期呢人体是比较虚弱的，比如说他发烧呀、感冒呀，或者急性胃肠炎，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贴的，要等那个急性期好了之后再考虑。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皮肤病患者，比如说湿疹、皮炎，以及一些皮肤有破损的，或者对胶布有过敏的， 所以我们在往常我们预约散服贴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问一下患者对不对他过敏，如果本身就会对有一些胶布过敏的，我们就不建议他预定这个散服贴。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基础病，就比如说严重的高血压呀，或者糖尿病，以及心衰呀、肝肾功不全、严重贫血的这些控制不太良好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他贴。还有一些是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以及两岁以下的婴幼儿，还有恶性肿瘤、肺结核的活动期，以及出血性疾病和一些患有精神疾病无法配合的患者，我们也不建议他进行贴敷。
1: 那你看，有的时候家长会说了，说小孩子也想给他贴一贴，经过把脉之后呢，看完之后说这个给宝宝贴一个吧，这个冬病夏治嘛。那在小宝宝当中有没有些需要的禁忌？比如说多大才可以贴呢？
0: 两岁以上是可以贴的。
1: 两岁以上？
0: 对。
1: 哦，哎，这个宝宝这个他们通常会有些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贴三伏贴呢？
0: 小孩的话一般大部分就比如说比较多的就是过敏性鼻炎。最近来说在我们这边我们接触的临床小孩很多都是过敏性鼻炎，因为现在孩子一般大家家长都会对小孩的营养呀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说其实反而他们的身体呢免疫力其实对于外在的一些会更加的敏感，比如说一些花粉呀或者季节交替呀，这种过敏性鼻炎非常常见。而三伏贴呢对这过敏性鼻炎效果又是非常好的，所以很多过敏性鼻炎的小孩他们都会来贴。
1: 那你看小孩这个过敏性鼻炎可以贴，那这个三伏贴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无论是小朋友成年人还是老年人，他们的效果是都一样的吗？还是说会存在着个体的差异？
0: 肯定会有个体的差异的。
1: 比如说谁哪个年龄段贴更合适一些？
0: 其实这个对于年龄段来说的话，没有明显的，它一般是针对一些疾病的程度，或者就是你得这个疾病的时间。就比如说你过敏性鼻炎，病程越长，比如说很久了，五年或者十年这种，肯定没有刚刚得的或者是时间短的这种效果好。
1: 明白了。
2: 也就是说年龄其实达到了两岁以上了哈，而且呢不是属于那种禁忌人群的情况下啊，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就可以去考虑一下去贴敷这种的散敷贴，医生呢会给你把把脉呀、望闻问切去诊断一番。除了这过敏性鼻炎这散敷贴对症的特别好用以外，您平时在临床上有没有发现还有哪类的这样的预防哪类的疾病贴散敷贴效果也特别的好呢？
0: 比如说除了鼻炎的话，像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支气管哮喘，这些效果。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脾胃类的，就比如说怕冷还有痛经，这些效果挺好的。或者就是常见的关节疼痛，就颈椎病呀，或者就是类风湿呀、老寒腿这些，效果都挺好。
1: 那我打个比方哈，如果说第一年我按照三伏的这个日子都贴了，第二年我错过了，第三年您还是鼓励他去贴吗？还是说你都断了一年了就不要再贴了？
0: 我们还是会鼓励患者贴的，只不过他可能疗效的话，因为肯定没有连着的好，但是贴呢肯定会比不贴会能够帮人体能够把寒邪排出去的效果肯定会更好一些，只是疗效的话会有差异。
1: 那比如说他第一年贴了，第二年断了，那就第三年第四年再连着贴两年呗。
0: 对，是的。
1: 哦，明白了。
2: 那像有的患者可能说第一年我去年我尝试我贴了，贴完之后我发现我今年我还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还是挺难受的，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必要贴吗？
0: 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因为他可能只是贴了第一年，因为这种鼻炎它本来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你需要坚持下去。因为它本身三伏贴就是一个三年为一个疗程的一个治疗，它就是通过调节人体的阴阳寒热，然后来达到那个起到效果的，所以说不能因为当年效果不是很好从而就放弃。
1: 那在您的临床当中有没有些成功的案例三伏贴治病的，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有的。当时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阿姨，她呢是60多岁，她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多年的老患者，然后她的症状是每年一到冬天就开始咳喘，并且呢她的痰就是很典型的寒热， 典型的韩式型，就是痰多而且色白清晰，并且他整个人是非常怕凉的，冬天基本不出门，一出门的话就会穿着非常厚的衣服，而且稍微一活动的话他就会咳喘。他用了很多的西药，激素类、抗生素类以及支气管扩张剂都使用了，但是效果呢越来越差，并且依赖也越来越强，每年都要去住院1到2次。3年之前呢，他来到我们门诊，然后当时我给他进行摸脉辨证，他的一个典型的脉象就是脉沉细，并且四肢都很冰凉，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寒痰伏肺的一个患者，所以我给他推荐了让他尝试一下三伏贴。我给他选的穴位呢是大椎、肺腧、膏肓以及肾腧。连续3年给他进行了一个贴服，同时呢也建议他服用了一些中成药进行一个调理。第一年冬天的时候，他来复诊的时候非常高兴，他说他的咳嗽发作的频率减少了一半，并且他的痰也少了，当时整个冬天都没有去医院住院。第二年冬天的时候，他开始慢慢的出门散步了，他说之前感觉出门就必须要裹非常厚的衣服，现在呢就已经可以穿正常人的衣服出门散步了，觉得非常轻松。第三年的冬天他跟我说，司医生，我今年冬天只咳嗽了一半次，并且辅助了中成药之后，咳嗽的频率明显的减少，到后面我的药都没有来得及吃完。现在呢他每年夏天还坚持来贴，然后并且就会向其他人推荐适合三伏贴的。这个案例呢是非常的典型，就说明了三伏贴确实对于一些虚寒体质并且慢性的患者是一个非常安全并且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
2: 3年连续坚持贴敷，然后呢患者也是真的就是之前的疾病哈、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改善，这是我们大家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那节目最后呢也请司医生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想去空港医院的中西结合科来挂号来贴三伏贴的话，那如果说您的出诊时间是哪一天？
0: 我们正常的话是出诊时间是我的出诊时间周二到周六，但是贴三伏贴的话，我们医院现在是有一个预约，我们会在当时就是贴服之前会向每位已经约好的患者打电话进行确认，因为现在患者比较多，我们会实行分流，就是在分为上午和下午的时间段，如果就是你有其他事情的话可以找人带领这些，就是也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的。
2: 那是不是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提前啊先预约，虽然投服的那天是15号，但在此之前我应该先进行预约一下。
0: 对的。
2: 怎么预约呢？
0: 我们是一般是提前一个月就会进行预约，会在公众号上面推送，我们分为是现场打电话，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二维码进行扫码。
1: 比如说我们在公众号当中搜索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医院就能搜到吗？
0: 对的，现在可以搜到这个公众号，但是我们的预约现在已经停止了，如果你就是已经预约的，我们跟您打电话确认过的，您就在我们已经约好的时间进行领取，当天先领取然后进行贴敷。如果说是没有预约上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周围也有其他医院也有三伏贴，大家可以到其他的医院进行一个咨询呀，或者是摸脉辨证。
1: 重点来了，这个能走医保吗？
0: 可以走，都是甲类的，
1: 都是甲类的，可以报销的。这个三伏贴，比如说我正常要是开了这个三伏的这几伏之后，价钱大概是在多少？
0: 价钱的话，每年不固定，但是在报销之前是300左右，300出头，323这个大概报销之前，
1: 还可以，能接受的。
2: 然后经过报销了之后呢，你想这一个夏天就是贴4次嘛，今年是吧？所以价格没有花多少，然后我们的身体呢也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
0: 对的。
2: 非常的感谢司医生啊。那最后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不是说贴三伏贴，就是想找您啊诊诊脉呀，看一看自己的身体体质啊，调理调理身体的话，该挂哪个科室？哪一天能够找到您？
0: 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二到周六，您要挂号的话直接可以到我们现场挂中西结合科就可以，我是全天都出诊的。
1: 全天都出诊。我们的 上班的时间是几点？早上？
0: 早上我们一般是8点开始，然后一直到12点，下午是1点到5点之间。
1: 哦，8点到12点。1点到5点，
0: 对的。
1: 哦，可以，这回记住了。
2: 有时间我得去让司医生给我看一看，我适不适合贴纸。
1: 一会儿就把脉。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了，再次感谢各位首收听今天我们的健康新生活的名医作者，也再次感谢司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大家别忘了，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马上就进入到今年三伏的第一伏了，头伏了。如果想贴三伏贴的话，无论是空港医院还是我们周围的像中医院呢、其他的医院呢，都可以进行尝试咨询和治疗。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啦。

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0: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

0: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
2: 一个声音帮助您。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0: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最近的备受大家关注的超强台风巴威。从中国天气网的预测来看，它的路径预报啊，八号晚上开始，巴威呢将会进入咱们国家的这个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那目前呢，10号会开始进入24小时的台风警戒线，之后呢将靠近或擦过台湾岛。本周末呢，可能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
5: 从降水的预报来看呢，巴威登陆风雨的这种极端性强，那么7月10号呢，台湾岛地区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11号，福建、浙江将出现成片的大暴雨区域。随着巴威登陆后深入内陆，12号开始，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也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要注意的是呢，台风巴威的后期路径虽仍有变数，13号开始，华北、黄淮甚至不排除东北地区也都要注意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
0: 是的，巴威呢，它是超强台风啊，维持时间长，深入内陆之后呢，影响范围广，风雨的持续时间长，未来呢可能会携带着强风雨影响到咱们国家的华东沿海等地，所以大家需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应对。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顺义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4时到12号8时，顺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遇到有紧急情况呢，咱们赶紧拨打110或119求助。企事业单位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之外呢，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学校停止线下教学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训活动，禁止前往涉山涉水区域和景区、公园、林场、民俗户游玩。平房、危旧房屋、低洼院落、地下、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工工地停工，还有受灾的风险威胁转移人员呢，要服从转移的安排。
5: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暴雨预警，由低到高呢，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级。那么颜色越深呢，雨强就越大，致灾的风险呢就越高。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看懂暴雨的预警信号呢？北京市的暴雨预警信号呢，会根据暴雨的强度、持续时间、覆盖范围，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级别，影响的程度呢也是逐级递增的。红色预警将会造成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蓝色预警呢注意防范，黄色预警减少外出，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红色预警的时候呢一定要立即避险不外出。
0: 是的，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4个等级它对应的降雨量分别是多少。蓝色呢对应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需要我们提前留意一下天气，注意路面积水。黄色预警呢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需要我们减少外出，避开低洼和河道。橙色预警呢代表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非必要不外出，危险区域及时转移。红色预警也就是我们当前发布的这个预警，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这是最高等级。通常来说，停工停课，紧急避险。
5: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的去熟悉转移的一些路线。如果接到这种撤离的提示之后呢，一定要听从当地工作人员的指挥。

0: 挥，需撤离的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再次的提醒，安全知识记心里，筑牢防线度汛期。
1: 进入汛期之后呢，强降雨天气呢比较多发啊，也容易导致城市道路、立交桥下、低洼道路出现大面积的积水，所以呢咱们开车啊，如果要涉水通行的话，风险呢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不小心如果咱们误入了积水路段，导致车辆熄火被困在车里了，我们该怎么自救呢？
0: 车辆涉水熄火呢，其实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多的多发的这种险情。那么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包括水压压迫车门等这些情况，那么危险性也会增大。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路面的积水淹没车轮半个轮胎的时候呢，而且这水位啊依然是呈持续上涨趋势的时候，也就是说第一黄金的逃生时机就在这个时候了。因为这个时候啊，积水压力小，车路的这个车辆的这种电路什么的还是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刻一定要果断弃车逃离，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迟迟的不逃离，待在车里边去观察。
1: 是的。还有就是积水呢，如果伴随着降雨，它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随后如果咱们错过了逃生时机，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车辆的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的把车门给压住，咱们在里边是没法正常开门的，这时候呢需要借助破窗工具来逃生了。如果是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咱没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情况下呢，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可以把破窗器的顶端呢紧贴车窗玻璃，用力的把开关按下，内置的撞针呢会在弹簧弹力的作用下把玻璃给击碎，这时候呢这个压力持平之后，咱们就可以快速的逃生了。
0: 如果咱们在车里边啊，您没有去配备这个破窗器，那么逃生锤等等这些专用的工具，大家可以怎么办呢？可以利用这种车载的一些硬物，应急的去破窗。
1: 说到车载硬物呢，之前看过一个科普啊，咱们可以把这个头枕取下来。头枕呢，它和座椅连接有两个这个尖锐的地方啊，可以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车内的车载硬物去破窗，也是能达到相应的效果的。
0: 那这个破窗的时候也是讲究技巧的和位置的哈，重点呢咱就破坏车门玻璃的四个边角位置，因为这个区域呢它是玻璃的这个受力特别薄弱的一个点，相比于您直接去击打这个玻璃的重心的话，更容易快速的去击碎玻璃。那么破窗完成之后呢，也要立刻的从窗口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切勿敲击挡风玻璃，因为挡风玻璃呢它是那个夹胶的玻璃，特别难以弄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延误咱们的逃生时机。
1: 是的，逃生呢咱们不光是从肉眼可以看到的车窗、天窗，还有什么挡风玻璃之外啊，咱们的后备箱也是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应急逃生通道。这是车辆涉水被困的一个自救路线，就是您发现这车窗啊还有这个门呢没法打开的时候，咱们呢可以爬到后备箱去找后备箱的内置的应急开关，通过这个内置的应急开关把后备箱打开之后，这也是一个逃生通道，可以脱离积水被困的险境。
0: 所以呢现在啊，大家不妨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后备箱，清理清理这后备箱的一些杂物啊。因为我当时在编稿子的时候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我们家现在后备箱是满满当当的，两辆儿童自行车，两个儿童座椅，两个头盔，后备箱基本上已经满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不太用的东西啊赶紧清理掉，也要准确的知道自家后备箱的这种应急开箱的这个开关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
1: 对，我觉得今天呢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啊，因为说的是明天下午2点这个降雨呢将会到达，一直持续到12号的早上8点。所以呢咱们今天不妨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去演练一下，做一个家庭的这种自救的小演练啊。让自己也清楚的知道这后备箱有哪些东西不要的，赶紧给它清除掉。
0: 对，
1: 还有就是后备箱的这个内置的应急机械开关它到底在哪里。
0: 不同的车型呢所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去翻阅一下这个车上的一些使用说明手册，再或者您就直接在网上查一查，
1: 对
0: 这款车型的这种应急开关到底在哪儿。另外呀，这个汛期雨天行车咱一定得多留心一下这个路面的情况，尽可能呢咱规避一下这些低洼的积水路段，一旦如果发生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车辆涉水的过程当中熄火了，那这种险情咱一定

0: 不要再滞留了，咱不敛财，运用这些逃生的技巧，快速安全的撤离险境。这样做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去保障我们自身的生命安全。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度出版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呢，将会在9月19号统一举行，两项考试报名通道将会在7月8号正式开启。这时候呢，已经开启了，咱们呢就需要按时的去完成注册审核以及缴费。如果是想要去补报或者补缴啊，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咱们一定要赶在这个注册的时间、审核的时间赶紧去完成。根据了解呢，两项考试统一报名入口是市人社局官网人事考试服务频道考试报名栏目，全程线上办理，也不设现场考核。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份将会在京举行，让机器人厨师为您去做一顿饭，和全球顶尖的仿生机器人面对面的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将会带来不一样的逛展新体验。那么本届大会啊，将于2026年的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呢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为主题，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

0: 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0: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4: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减弱的冷涡影响，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另外，明天下午至周六的夜间，顺义区有大暴雨，相对明显的时段为十日的下午至夜间和十一日的傍晚至夜间。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请加强防范。

0: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的午后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气温31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0: 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其中绿色电力消费核算和溯源技术导则为全国首创地方标准，以标准化北京方案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帮助大家呢享受更高品质的、更绿色环保的生活。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次的标准发布当中有哪一些是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本次标准发布当中涉及绿色低碳相关的标准呢，一共有13项，覆盖的双碳管控、新能源应用，包括节能降碳、生态环保、绿化增汇五大方向，为北京节能降碳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支持。而这个导向呢，作为全国首个聚焦绿电核算溯源的专项标准，在用能企业、园区活动以及供应链等一些应用场景当中呢，也是实现了多项创新的突破，可以说是打通了绿电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0: 绿电啊，它是指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并经过认证具备环境价值和能源价值双重属性的绿色清洁能源电力，作为实现减排目标的关键一步，企业购买和使用绿电可以实现直接降碳。
1: 那么针对于企业买的绿电算不算数，那么供应链全链条绿电消费怎么去统计呢？还有这个绿色工厂申报的时候，这个绿电占比怎么样能够精算的核算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导则也是首次的明确了绿电交易、绿证交易、绿电直连，包括自发自用四种绿电消费的方式。无论说咱是企业是通过市场去采购绿电，还是说自建光伏板去发电，其实都能够统一的标准去完成一个核算。
0: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绿电交易的方式之下呢，可再生能源绿色环境价值以绿色电力证书表征仪正电合一的方式，随电力同步转移并被合同买方实际获得，包含电力用户直接与可再生发电企业签订绿电交易协议，与售电企业签订零售代理购买和消费绿电两种方式。
1: 在这个绿证交易的方式之下呢，咱们电力用户呢以证电分离的方式单独去购买绿证，那么视为消费了绿证卖方的可再生这种电力。那么这种方式呢，满足已经获得对应绿证和核算对象应自主完成绿证核销，还有这个声明绿证对于对应的电量的一个消费时间，包括月份和用电场所设施等这些要求。那其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绿电直连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哈。其实这个绿电直连呢，就是指风力、太阳能发电还有生物质发电

0: 电等这些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到咱们公共的电网，而是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的电力用户去供给的这种绿电，那么可以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这种模式。那么其中呢，直连线路就是指咱们电源和用力的用电的这个用户呢直接连接的这种专用的电力线路。其实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种类型。那么并网型的项目呢，作为整体接入到公共的电网，与公共电网形成一个清晰的物理界面和责任界面。那么电源呢，应该接入到用户和公共电网产权分界点的这些用户侧。
1: 最后呢，自发自用为电力用户利用自有用地、建筑屋顶、建筑墙体等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发电设备产生的电能优先满足用户自身的需求。那多余的电量呢，可以储存或者上网，自发自用部分电量可以获得对应的绿色环境价值。在导则当中还明确了四种消费方式的数据内容来源和各类方式的核算方法以及汇总和计算方法。导则的核心创新呢，就在于首次以地方标准的形式将绿色电力消费核算从概念层推进到了操作层，本质上呢是用标准化手段打通了绿电消费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消费市场来说呢，标准统一就意味着交易成本下降了，买卖双方有了共同的计量语言，绿电溢价更容易被市场接受，那绿证流通性的也会增强。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北京街头惊险的一幕。一辆电动自行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突发自燃。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在六月底的一天傍晚，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河公园附近发生了一起电动自行车行驶中起火的事故。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就冒烟了，并且呢，迅速的出现了明火。消防救援力量呢，也是快速的到场处置，火势也是被及时的扑灭，未造成人员的伤亡。
1: 另外提醒大家，电动车起火呢，它的表现形式呢，就是燃烧速度非常快，而且呢温度也很高，且在燃烧过程当中呢有大量的有毒气体。所以关于电动自行车啊，咱们再给大家普普及啊，就是电动车起火咱们该怎么去灭火，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您看到电动车起火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第一时间要切断电闸，防止触电漏电事故的发生。
0: 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去使用 ABC 干粉灭火器或者是二氧化碳灭火器去进行灭火。在附近如果没有灭火器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也可以使用这种干沙子去泼洒起火点进行灭火。
1: 那如果火势比较紧急很难控制，那我们这时候呢要寻找专业的救援力量，就是拨打119报警电话寻求救援。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游戏账号的买卖问题啊。这个出售游戏账号获利之后，转头他就利用这个原始绑定的信息啊，把这游戏账号又所谓的给找回来了。其实这样的耍小聪明，不仅不讲武德，还涉嫌违法犯罪。
1: 这样的案例之前也有发生过，就是我们在网上去买别人的那什么会员，
0: 高等级的。
1: 买会员
0: 啊，买会员
1: 啊，什么这个视频平台的会员、音乐平台的会员，你买了他会员之后呢，说是一年，最后你发现用了半年，没有了，消失了，你想找人也找不着，就是类似的情况都有。因为咱们买的是别人的信息，别人信息去办的这个游戏账号，别人信息去办的这个会员，那主动权就在别人手里边，
0: 没错
1: 啊。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案例确实有发生过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案件，咱们在身边发生的是在密云警方啊破获的两起这类的案件，涉案人员呢被依法的处理了。所以提醒咱们想要卖账号的人，咱们好好的在平台上交易，诚信买卖。如果您想买，咱们也在正规平台进行交易，不要找什么其他的一些渠道啊，朋友介绍的，风险非常大。
0: 对，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要诚信的去进行交易啊，拒绝私下转账。其实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要求卖家，您得解绑他自己的手机号，还有这些身份信息等等，完成叫做官方的换绑流程。不要说，我就拿到他这个账号密码，我就完成交易了，这可真不行，得解绑。
1: 对，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理解。就比如说今天我说，唐雪正好想买一个微信，我说我微信不用了， 直接把微信给你。

0: 行，你下个微信，然后登我的
1: 账号密码，
0: 账号密码啊，你就用吧。啊，我给你一年的试用期，一年之后我再收回。
1: 第二天你就反悔了。
0: 反悔了啊！我就用我的个人身份信息啊，
1: 改了
0: 我的电话号码，改了密码，也给你拿回来了。他想找我也找不着了，
1: 不讲武德。
0: 对，这就是不讲武德。
1: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涉嫌违法哈。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呢，咱们在进行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全程保存好咱们的聊天记录，还有这个付款的截图啊，还有账号的交接凭证，到时候留着维权的时候使用，这些都是证据。
0: 是的，还有市场上说的什么低价甩卖、打骨折，或者是您了解的市场价大概是这个游戏账号啊，1000块钱，它呢500、300、200啊，就用这样的一些价格来甩卖，太低太低了，咱别想着能薅到这羊毛，大概率呢，咱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也存在一些风险和陷阱。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2: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3: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2: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3: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2: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3: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4: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张警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顺白路与顺余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提示大家规范行驶，珍爱生命，远离大货车，是许多小车司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我们更应该说珍爱生命，了解大货车。在日常驾车中，只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了解大货车的危险所在，就能够避免许多事故的发生。下面针对路遇大货车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为司机朋友们做个提示。一是超车要谨慎，我们都知道每辆车都有自己的盲区，而车身较长的大卡车盲区尤为明显，在和大货车并排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处在它的盲区中，想要超车的时候一定要用远光灯、喇叭等示意对方，之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果断超越。二是避免和大货车一同转弯， 由于车身较长。

0: 货车的转弯半径、车尾产生的轮差及司机视线死角都很大，处在大货车内侧是非常危险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1: 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哎哎，再见。

0: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的大家帮助大家呢，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第35届北京国际烟精啤酒文化节延期举办的公告。今天呢，顺义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12号上午8点，顺义区呢有大暴雨。为切实保障到场的观众、工作人员以及合作伙伴的人身安全与活动体验，经过主办方审慎研究和多方紧急协调之后，决定呢，原定于2026年7月10号到19号举办的第35届北京国际烟精啤酒文化节将会延期举办，具体的举办日期会另行通知。所以呢，希望大家表示理解，同时呢，也向所有关心关注啤酒节的朋友们呢，表示一份感谢。关于啤酒节的开幕式和各项活动的最新进展呢，咱们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烟精啤酒官方订阅号、烟精啤酒微博等官方发布的渠道，也会第一时间呢给大家同步一下最新的消息，咱们可以及时关注一下。
1: 嗯，没错。那么说到这个啤酒节延期，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手里握的这张票是不是还有用呢？其实这个票根经济呢，在今年当中也是同步的为大家呈现了。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啤酒节真的是只能够喝啤酒吗？当然不是，咱们这个票根经济啊，今年依然有。从即日起呢，到8月20号，大家可以凭借着35届北京国际烟精啤酒文化节的这个门票啊，以及这个商户证、工作证、媒体证等这些有效证件，就能够在顺义的216家参与活动的商户去享受到一个专属的优惠福利。其实这些福利呢，涵盖着大家的吃喝玩乐方方面面。
0: 对，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喝完啤酒还能够继续吃、继续玩、继续逛、继续省。啤酒节呢，只是一个开始，精彩呢，我相信还会继续的。咱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啤酒节延期之后的具体日期，一起去享受一下今年啤酒节呢还会有哪些新的亮点、新的想法、哪些新的味道，让我们感受到啤酒节的热情。
1: 嗯，另外呢，更多福利呢也正在路上，欢迎大家呢去持续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开启这个夏天的顺义之旅。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啊。最近呢，有的未成年人呢被骗接近20000元，相信这是很多宝爸宝妈不愿意听到的一个消息，也更不希望在自己的身边出现。那怎么去避免呢？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这种新型的诈骗方式，他们的套路是什么，怎么展开的。暑假已经来了啊，怎么跟家里的孩子说玩手机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提醒到孩子的？
1: 没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些人啊，他就针对于暑假的这个特点，孩子有时间去玩手机这个特点，实施了一个精准的叫做面向这个中小学生的诈骗。其中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套路是最为典型的，而且迷惑性特别强，不少孩子会在这种恐慌之下瞒着家长去操作手机，造成家庭财产的损失。你看这前不久哈，一名5年级的学生小张在浏览微信小视频的时候，就意外地落入到了骗子的圈套。
0: 我们来看一下小张当时怎么说的。他说呢，当时看到一个红十字的捐赠活动，规则是捐多少钱就能返还高额钱款，这个套路特别像是刷单诈骗。当时他就捐了10块钱，那客服就跟小张说呢，因为你是未成年人啊，就导致公司账户被大额的冻结了。这不行，你们得进行赔偿啊，你得让父母给你进行赔偿。小张当时一心里想，特别慌，这好心办坏事儿了，怎么还把别人的公司账户给整冻结了呢？他一想着，哎呦，这钱这么多，家里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啊，当时特别担心，特别恐慌，一心想着怎么把问题给解决了啊，怎么进行赔付。所以骗子呢，这一下把小张给唬着了。小张有了这个恐慌的情绪，别人说什么，那可能就一心的去相信别人了。就按照骗子要求呢，连哄带骗的拿到了父亲的手机，一步一步听从对方的指令呢，骗子让小张下载会议类软件和他们线上沟通，还要求小张打开摄像头，对着小张父母的手机，让他们查看一下手机里面有什么。
1: 随后呢，小张啊，就在这个骗子的指引之下，重置了微信的支付密码，绑定网银，扫描陌生的付款码。这整套操作下来啊，家里近20000块钱就被骗走了。
0: 就家长们一看呢，这账户的资金有不对啊，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呢？就赶紧报警求助，这才知道小张的这个被骗子骗的事发经过。其实这类的诈骗呢，就专门挑暑假这样的一些长假期作案，他目标就非常明确，就是中小学生啊，用他们不谙世事的那种心态，利用孩子的恐慌害怕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就冒充自己是官方机构，冒充公检法，用啊你们违法了，那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啊，你要不听我们的，我们就把你家长给抓走了，就用这些词呢恐吓孩子。孩子一听，哎呦，就特别紧张，紧张之下呢，就完全信任了电话那头的所谓的这个官方人员的身份，就偷偷拿着家长手机呢进行转账。
1: 对，其实整套这个诈骗流程，它总共就分两步，层层的去骗住，层层的去困住孩子。
0: 对，
1: 第一步是啥呢？就是我们刚刚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先是刷视频的时候说啊，你给我捐一个款，我可以高额的返款。其实这就是引流吸客。
0: 哎，是的，就是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呢投放虚假的消息，说啊关注我们免费领皮肤啊，或者是给我们点多少多少赞啊，就送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皮肤。这游戏皮肤呢还是当下的热门游戏，还一定是你想花钱他不一定花小钱能办到的事儿。
1: 对，还有就是那种明星签名照，你最喜欢的这个爱豆啊，或者最喜欢的这个明星啊，
0: 哎，对，
1: 你想找他这个亲签或者兔签太难了，我这儿有，哎，你需要怎么怎么一番操作就可以得到这张签名照。
0: 对，其实说到签名照，是不是模仿下笔记也能够伪造？
1: 其实这个真的不好去辨别、啊、
0: 对，不好辨别。还有就是扫码领红包啊，扫下我们的二维码可以免费领多少个红包，你一开始一扫，哎，真的啊，领1块钱2块钱、
1: 哎、
0: 后面呢越领越多之后，你就想着，哎呀，怎么领更多啊？他说，哎呀，因为您已经今天领取的次数有限，如果还想继续领取的话，把这个二维码转发给谁谁谁谁，
1: 这套路你很清楚啊，
0: 猜的嘛、大概就这样，
1: 然后身边
0: 同学也在扫，哎，这一两块到账了之后呢，他们又说，哎呀，账户已经发不出那么多钱了，你们需要怎么怎么激活，这不就和小额刷单诈骗一样吗？
1: 对，这是第一步，就是引流稀客，各大这个视频上去发放这种虚假的福利信息。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关键了，假冒身份威逼施压，彻底的去击溃孩子的心理防线。
0: 就是骗子会怎么说呢？说，孩子，你是未成年人身份啊，你这进行操作不行啊，你导致明星的这个账号被监管了，他后续什么什么活动被影响了，航班也赶不上了，怎么办呢？啊，或者是你给我们捐钱，你也不早说你是孩子，你要孩子我们就不接收你的钱了。你是孩子给我们捐钱，我们公司账户就被冻结了。或者说这个你爸妈涉嫌洗钱违法了，要把爸妈给抓起来。就把这种氛围营造好了之后，孩子呢就骗子一说不准跟你爸妈说啊，好，不跟爸妈说啊，也不准出声啊，配合我们行动啊，孩子呢就变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骗子说什么孩子就照做了。
1: 对，其实电信诈骗最经典的两步套路就是先引上钩，再恐吓施压。就是不法分子呢，他常常就会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用一些这种危言耸听的话术去吓唬这种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其实孩子特别容易在这种恐慌当中就被洗脑了，
0: 对，
1: 然后一步步就会落入到这种诈骗的圈套。
0: 对，还有就是骗子呢，他可能给孩子直接发过去一张警官证，逮捕证，就孩子一看肯定不会去想着，哎，给公安局派出所打个电话，哎，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1: 他没有这方面的这些经验
0: 啊。对，所以不谙世事嘛，后续的有证件了啊，再一恐慌了啊，所有的氛围营造到位了，就等家长发现的时候，发现哎自己的钱已经被转走了。
1: 对，所以呢这一点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啊，在孩子这个暑期玩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一定要做到一个监管，该开启这种青少年的模式，或者是限制一下孩子的这种玩手机的时长，或者是给他一个不绑定大额的这些账户的这种手机去玩，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其实孩子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呢，他全程都是瞒着家长，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是慌乱操作的，你等到觉察的时候真的为时已晚。所以咱在家也经常提醒一下孩子，公检法部门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线上办案，也不会在网络去发送什么逮捕证啊等等这些法律的文书，更不存在转账验资要求当事人保密办案的这些规定。凡是线上告知你涉嫌违法犯罪的，那全是骗子的一些恐吓手段，别信。
0: 同样呢也要提醒一下学生朋友啊，不要点击陌生链接，面对陌生人的威胁呢，咱不要慌张啊，凡是要求不要告诉家长的啊，自己来处理就能处理好的，这都是诈骗。咱们遇到可疑情况呢，第一时间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不要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任何操作。
1: 最后再次提醒，第一，不要让孩子知道手机的锁屏密码、支付密码，从根源上避免被骗子这个诱导转账。第二，如果孩子有可能会独自使用你的手机，务必关闭微信、支付宝的免密支付和小额自动扣款的这个功能，守住密码才能够守护好家庭财产安全。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信息爆炸时代，
5: 网络高速传播，
4: 资讯铺天盖地，
5: 哪些是真，
4: 哪些是真，
5: 哪些是假，
4: 哪些是假，
5: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4: 尽在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接下来的大家求证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出现的一些谣言。
1: 嗯，
0: 为什么说夏天就会有一些贴合夏天的谣言呢？正是因为正好应景啊。夏天对吧，你发的东西才有人看啊，你夏天发冬天东西谁会看，
1: 就是叫做大数据效应啊。你要是在夏天发一个冬天的事儿，大家都不会关注，
0: 对，
1: 就是当时当下当刻当即，
0: 这才叫热门。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夏天会有哪些谣言啊。第一，汽油过期。
1: 哎，我还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0: 考虑过，
1: 我有一次车在家里地库放着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甚至就在想，那车里这些油会不会过期啊，一直放着，
0: 对，
1: 变质会不会，
0: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1: 啊，
0: 还有一个我听的比较多啊，就是夏天加油你不能加太满了。
1: 哎，我爸经常教育我，
0: 然后我爸也这么教育我，
1: 我每次去加油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说，哎，九二加满，然后我爸还说，你夏天车里那么多油干嘛呀，对车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后面我都没记住啊，反而只记住了这一句关键词，夏天车厢不可以加满油。
0: 哎，还有就是95的油啊比92的油耐烧。
1: 嗯，说来也奇怪，
0: 嗯，
1: 95和92换油这事儿我干过，
0: 换油的时候干过，其实应该没什么影响。
1: 我最开始买的这个车的时候，人家让加95，
0: 嗯，
1: 有一段时间的95涨的这价格简直是太夸张了，我实在承受不住了，
0: 够不住了
1: 啊。然后在烧快要接近于已经报警了，最后只剩20的时候，然后我果断的改成了92。
0: 啊，
1: 我个人啊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以前轰油门等红灯踩油门嗡一下就出去了，
0: 嗯，
1: 加完92之后，那个车我一度怀疑它是坏了。
0: 哦，
1: 以前就是一脚油蹭就出去了，
0: 嗯，
1: 现在改了92之后，那个油是车是才会出去。
0: 你看啊，这得分两种情况来看，
1: 嗯，
0: 会不会有可能车辆的使用年限久了，
1: 新车
0: 啊，新车短时间新车内就换了一次油。
1: 对啊，
0: 哦，
1: 啊，所以遭到了家里的严厉批评嘛。后来我还以为车坏了，特地去了 4S 店，然后人家跟我说是跟油有关系
0: 啊，跟油有关系
1: 啊。
0: 那咱们科学来看一下，看看唐雪老师遇到这事儿到底跟油有没有关系。
1: 嗯，
0: 那说到这事儿呢，就得遇到说一说我们俩父亲提醒过的事儿啊。
1: 对，
0: 夏天加油不能加太满了。
1: 嗯，
0: 关于这个问题呢，咱来看一下中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居雅娜老师说的。
1: 嗯，
0: 他说啊，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哎，这个咱们都知道啊。
1: 对，
0: 汽油呢变得更容易挥发了，那油箱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这个很好理解
1: 啊，就是你得给它留一个让它膨胀的空间。
0: 对，哎，那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那没地方释放了，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呢？渗油和渗气的风险，这是有安全隐患的。
1: 所以
0: 父亲说的对，
1: 是对的，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
0: 哎，是的，
1: 看来爱加满油这个习惯我得改一改，所以我爸每次加油都是200，那我也加200。
0: 嗯，
1: 不能多了啊，一定要记得给他留点空间。
0: 哎，是的，还有就是你担心那个事儿啊，就是汽油会不会过期。
1: 哦，对，
0: 这个呢据老师也说了啊，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
1: 嗯，你看看我这意识，什么事儿我都得看看保质期。
0: 哎，判断它耐不耐放呢，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啊，所以呢咱们得结合综合情况来看。
1: 嗯，
0: 比如说环境温度呀、气压、海拔呀，还有日常的运行工况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油的保质期。它不是单一一个因素，
1: 哦，
0: 说哎6个月油过期啊，不是这样的啊，没有个绝对化的概念。
1: 嗯，现在我就开始好奇了，那95汽油真的比92耐烧吗？
0: 耐不耐烧咱们来看一下。
1: 嗯，
0: 95汽油它代表的是什么？
1: 嗯，
0: 92汽油它又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油的标号数字啊，它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就常见的92、95、98，对不对？
1: 嗯，
0: 这是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科学院啊，科研院他们对照实验是研究过的，是不是真的耐烧？
1: 嗯，
0: 92号汽油的平均百公里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呢是6.525升，就是这差距非常非常小。
1: 啊，所以说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其实是个伪命题。
0: 对，你其实从它的研究的数据来看，你看92的汽油油耗是稍微低一点的，低个0.1%左右，95还要高0.1%左右。
1: 嗯，
0: 你能说95更耐烧吗？好像从这个数据来看，你要硬那么去抠数据的话，好像92的油还要耐烧一点。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它是同等的测试条件之下的，所以呢，
1: 0.1升呢，
0: 对，嗯，差距非常小，那可能不同人习惯也不一样，那可能是多是少啊，也说不准。所以呢，不要看啊，它这个谣言。

0: 说更耐烧，它只代表抗爆性能。
1: 对，所以就是我说的那个感受嘛，就是加92之后啊，感觉这车怎么没有以前那么快的能够瞬时间就爆发力了。
0: 嗯，
1: 其实就是这个抗爆性能的问题。
0: 对，抗爆性能
1: 95就要比92好一点，所以你在95的时候它就会蹭的一下出去了，而92要嗡，这就是差距。
2: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梁静怡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梁静怡。今天我们来聊聊知识产权那些事儿。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知识产权地域性具体体现在哪里？简单一句话概括，在哪儿登记授权就在哪儿受保护，权利不会自动跨国界跨法域生效。知识产权的法律效力具有地域限制，仅在完成授权注册的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受到法律保护。在未申请授权、未加入相关保护条约的地区，该知识产权不受当地法律保护。那么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由哪个主要部门负责呢？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核心主体是市场监管部门与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可对辖区内商标、专利等侵权行为开展核查处置，依法没收全部侵权商品与作案工具，结合违法情节涉案货值处以对应罚款，快速制止侵权行为，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前面我们了解了知识产权地域保护规则与监管部门职能，下面结合顺义经营实际梳理三类常见知识产权误区。一是误认为国内商标专利注册全球有效，不少外贸电商商家仅国内确权，产品外销后遭仿冒，却无域外权属凭证，难以维权。卢湾屯樱桃、文创、预制食品等本地产品拓展外地市场，要提前布局对应区域知识产权。二是误认为著作权无地域约束，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原创作品在缔约国自动享有基础版权，但异地盗图、抄袭等侵权需按当地法规维权，本地监管无法跨区域执法。三是分不清地理标志保护边界，卢湾屯樱桃地理标志仅限本地合规主体使用，外地产品不可冒用，且仅国内受保护，涉农商户外销需提前规划。如发现商标造假、专利侵权、盗用设计等问题，经营者可携带权属证明、侵权线索到属地市场监管所举报，我们将快速取证处置，免费提供知识产权申报、风险排查、维权咨询服务。提醒各位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保护受地域约束，权属布局要贴合经营范围，有相关问题可咨询顺义市场监管局，我们守护辖区创新主体知识产权权益。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想了解知识产权相关知识与维权事宜，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到下午多云转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左右。
0: 今天呢，顺义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要提醒大家，咱们顺义区的景区、露营地、民宿、文化。

0: 大场所等停止对外接待并临时关闭，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千万不要前往，确保自身的安全。另外，当前呢，咱们是在暴雨红色预警当中，也要给大家提示提示，遇到暴雨红色预警呢，企事业单位除了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
1: 另外呢，也请咱们的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外出，路遇如有这个积水的路段的话哈，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这种低洼的路段和区域去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的人员呢，也一定要去密切的关注降雨内涝的风险，及时的避险。遇到有紧急的情况，请记得及时拨打110或者是119。
0: 另外，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
1: 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呢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的工地人员，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呢要停业。另外呢，游客疏导劝返，并要做好威胁游客疏散的这些避险。
0: 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点点位的人员。
1: 另外呢，重点危险区域呢和主要的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必要时呢可以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
0: 封闭山洪沟道，请大家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偿还。就算所有情况都已被烧干，这世界仍会拥抱一个晚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近日顺义区组织开展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演练以2023年7月、2025年7月的极端强降雨天气过程为背景，模拟2026年7月下旬顺义区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并叠加潮白河上游超大流量来水的复杂险情，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响应体系运行质效，进一步提升全区防汛应急处置能力。演练包括预警发布与校应、启动响应与雨前预防行动、雨前人员避险转移、城市内涝处置、小中河手闸调度、河道抢险、三段处置、响应结束、无脚本演练九个演练科目，通过全流程、全要素、全链条演练，进一步练指挥、练调度、练协同、练处置，推动各级各部门提升应对特大暴雨的指挥决策、部门协同、应急处置等综合保障能力。在启动响应与雨前预防行动科目中，面对突发极端险情，区防汛办相关负责人现场下达指令，经区防汛指挥部研判批准，全区即刻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随即召开降雨应对工作调度会，逐项细化前置防控举措，部署重点任务，压实岗位责任。指令一下达，各职能部门闻令而动，气象部门紧盯天气系统变化，实时更新雨情研判报告，滚动发布预警提示，水务部门密切跟踪潮白河、小中河等主要河道上游泄洪动态，研判河道行洪峰值、风险河段范围，科学划定群众分级分批转移阈值，同时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保供，抢险队伍前置备勤，应急

错完成。演练现场，光明街道率先汇报，针对平房，街道通过居民微信群线上推送、铜锣、流动喊话方式进行宣传，同时组织包保干部、网格员逐户劝导，高效完成撤离。北石槽镇、张镇、李桥镇先后汇报群众疏散撤离和临时安置工作进展，反馈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应急值守等落实情况。无脚本拉动，检验真功夫。无脚本演练环节，现场随机挑选设定场景，相关成员单位及属地需快速应答，明确应对措施，检验各成员单位对本行业防汛工作掌握程度以及突发事件应急筹备和实战处置流程的熟悉度，真正实现以练促战。记者刘佳琪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汛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推送唐孟雄见义勇为守初心，水务一线见使命。从退伍军人到水务干部，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唐孟雄以忠诚为魂，以担当为责，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在平凡岗位默默耕耘，用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2026年1月7日，休假中的唐孟雄和同伴在广西北海海钓时，突遇渔船爆炸起火，他果断调转船头冲向火海。靠近着火渔船后，唐孟雄发现一名头部受伤、头发已被烧焦的年轻船员，他果断喊话船员先跳海再施救，并抛出救生圈，成功将船员救上快艇。得知船尾还有一名被困船员，他们立即绕船搜寻，靠近瞬间渔船二次爆炸，火焰浓烟翻滚，情况万分危急。唐孟雄和同伴不断大声呼喊，指导被困船员跳船逃生，成功将其拉上快艇。短短10分钟，两名被困船员全部获救。事后唐孟雄默默返回北京投入工作。2026年1月26日，顺义区举行好人好事表扬仪式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奖励发布仪式，对唐孟雄救人行为进行表彰。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授予唐孟雄特别奖，面对10000元奖金，唐孟雄没有丝毫犹豫，全额捐给顺义区红十字会博爱在京城救助项目，让爱心延续。他英勇救人的行为还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当时脑子里只有救人，这句朴实话语彰显着退伍军人的本色与党员的担当。北京237特大暴雨期间，温榆河顺义段防汛形势严峻，温榆河上游130水库淤泄腾库，顺义段直接承接上游来水，堤防持续浸泡风险徒增，存在雨林沟、管涌、滑坡等隐患。作为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唐孟雄凭借对区域地形、管网走向、排水能力的精准掌握，提前预判风险点位，迅速联合上下游制定最优调度方案，保障排水通畅，最大限度降低内涝影响。暴雨红色预警启动后，他连续值守60余小时，勇挑17.5公里河道全段巡查重任，处置堤坡破损、排水口淤堵等险情18处，带队清理漂浮物30余立方米，沿岸村庄周边堤路破损，他第一时间协调施工队伍，快速修复堤路230余平方米。即便浑身湿透、手脚划伤，他仍坚守一线，用脚步筑牢防汛安全线。2025年4月12日，受大风天气影响，高白路与火沙路交汇处两棵大树倒伏，阻断交通。他即刻组织抢险队伍赶赴现场，利用油锯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并清运断木，仅用20分钟便完成道路清障，及时恢复通行。扎根水务一线17年，唐孟雄主要负责辖区河道管理、安全巡查、行业监管等工作。在入河排污口监管工作中，他坚持一查到底、溯源治污，每逢发现排污异常，便立即在现场细致摸排，直至精准锁定污染源头。他积极推动建立上下游、左右岸协同监管机制，主动对接环保、城管及属地单位，将单一的水务监管拓展为多方共治，有效凝聚了水环境保护合力。他还将复杂的管网、泵站、闸坝等信息

0: 理整合，绘制成清晰直观的系统图，全面掌握辖区供排水体系，为日常管护工作筑牢数据基础。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是唐孟雄刻在心底的责任。2025年11月，唐孟雄在火沙路古城桥开展例行巡查时，偶遇群众落水险情，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奋力施救，成功将落水群众救起。从海上救人的英勇，到防汛抢险的坚守，再到水务一线的深耕，唐孟雄的身影是顺应党员干部队伍的生动缩影，更是人民至上理念在基层最滚烫的注脚。记者刘佳琪报道。顺义又添一张闪亮的绿色名片，顺义区档案馆新馆获得国家档案局授予的二星级绿色档案馆建筑设计标识证书，成为全市首家、全国第五家获此认证的档案馆。这座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崭新场馆，正以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姿态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区档案馆新馆位于顺义新城第13街区马坡组团，项目地上建筑面积33万322.8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8335平方米，地上8层，地下1层，建筑总高度36米。新馆功能分区完善，涵盖档案存储、对外服务、办公会议、地下车库等区域，未来将充分满足市民查档、观展、办事等需求。新馆的建设参照绿色档案馆建筑评价标准2星级标准设计，从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等维度发力，全方位践行绿色建筑理念。节地方面，项目坚持集约用地，容积率达2.32%，绿地率30%，地下空间高效开发利用，将车库、设备用房等功能下沉，充分释放地面空间用于绿化和公共活动。场地周边500米范围内覆盖10余条公交线路，市民公共交通出行便捷高效。节能方面，建筑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国家现行标准提升20%，馆内暖通系统采用清洁高效的地源热泵系统，配置4台地源热泵机组，全部采用1级高能效机组，大幅降低能耗。馆内还配套44台热回收新风机组，能回收排风中的冷热量，减少能源浪费。屋顶将规模化铺设612块光伏板，总装机容量397.8千瓦峰值，利用阳光发电，清洁又经济。节水方面，项目所有卫生器具及配件均采用节水型卫生器具器材，用水效率能级达到1级，从源头拧紧水龙头，同时配套建设中水回用系统，将再生水资源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浇洒和建筑冲厕，让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价值。项目还搭建了用水3级计量体系，用水量实时监测，精准管控。节材方面，建筑主体采用钢框架结构，内墙选用轻钢龙骨硅酸钙板墙体，增压加气混凝土内墙板等绿色装配式建材，全面采用预拌混凝土与预拌砂浆，从施工源头减少建材消耗，实现建筑用材节约与绿色施工双向提质增效。期待区档案馆新馆早日投用，成为顺义文化传承的新名片，更成为市民家门口的绿色会客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王雨欣报道。暴雨过后，环境清理、消毒防病、食品安全等工作至关重要，这份防护指南已备好，手把手教您筑牢健康防线。警惕病媒生物，做好有效防护。暴雨后，积水易滋生蚊蝇鼠等病媒生物，传播登革热、乙脑等疾病，需及时清理花盆、轮胎、下水道积水，消除蚊虫滋生地。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用品， 保持环境整洁，妥善存放食物，防蝇鼠，发现鼠患及时灭鼠，外出穿长袖衣裤，并涂驱蚊剂，儿童按程序接种蚁脑疫苗。金属、玻璃等硬植物品经过清洁和干燥后可恢复使用，地毯被浸泡的软织物建议丢弃，外包装破损的食物药品直接丢弃，勿因节约冒险使用。发现墙面变色有霉味时，用铲子铲除硬表面后用肥皂水清洁，大面积霉菌需请专业人员处理。保持室内湿度低于 60%， 使用除湿器或空调干燥功能抑制霉菌生长。饮食与饮水安全，把好入口关，优先饮用煮沸的自来水或瓶装水，避免直接饮用井水、河水等生水。如果家中进水导致厨具、餐具浸泡，应消毒后再使用。可把洗净的餐具放入锅内，完全浸泡在水中进行加热，待水煮沸并保持沸腾状态15分钟以上，即可达到消毒目的。不食用水淹、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及死因不明的肉类，不采食野生蘑菇。特殊注意事项，消毒时佩戴口罩、手套，避免混合使用清洁剂与消毒剂。消毒结束后通风并洗手。冠心病、哮喘患者减少户外活动。肠胃病患者注意保暖和饮食卫生。强降雨后如果出现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或者其他身体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应擅自服用止泻药、抗生素等药物。暴雨过后的预防不可松懈，从清理环境到守护餐桌，请市民朋友掌握科学防护知识，平安健康度过汛期。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2: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今天7月9号13时50分，顺义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顺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前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暴雨红色预警公众的防护指引是：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二、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到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四、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五、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六、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受威胁游客的疏散和避险；七、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员，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点点位人员；八、重点危险区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必要时可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十，涉及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理解难题，
5: 积分板上
8: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

0: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1: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8: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15: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7: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5: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8: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0: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9: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2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4: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9: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4: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8: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4: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8: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9: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21: 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

0: 航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八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九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飞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税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

0: 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0: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

0: 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

0: 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级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8: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 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8: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0: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发布今年汛期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各部门多措并举守护百姓安全。
0: 北京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部署会，严阵以待，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
1: 平谷、顺义等多个郊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安置群众。
0: 北京消防发布战备命令，1.6万名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1: 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扩容到37家。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启幕，北京将打造双节之城电影盛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1点半，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12号上午8点，本市有暴雨，丰台、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目前已启动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市规自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晚上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说，这次强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预计今天下午降雨将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下午到夜间、明天傍晚到夜间、12号早晨降雨逐渐结束。另外，这场雨的短时雨强强，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到90毫米，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有冰雹。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中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部署会，部署第9号台风8威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这次台风先期输送的水汽预计即将影响我市，造成大范围长时间降雨，叠加我市汛期降雨复杂形势，防范工作将迎来一场大考。要充分认识台风应对工作的复杂性，做好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的各项准备，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殷勇强调，要紧密跟踪台风态势，强化预警响应，尽早发布预警信息，加强宣传引导，做好安全提示信息发布，引导市民群众主动避险，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殷勇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细做好各类人员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随时响应，紧盯地下空间和城市生命线设施，严格落实水库、河道等重点部位的寻堤查险责任，发现险情及时抢护，高效处置，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措施，包村干部要提前进村入户，全力保障山区安全，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和夜间巡查。殷勇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近期要把主要精力放到防汛工作上来，在岗在责在状态，抓紧窗口期做好防汛准备，确保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类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汛期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并做总结讲话。他强调，开展演练的目的是压实防汛责任，检验备汛成效， 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复盘，补齐短板，完善预案，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防汛处置举措，全力以赴应对接下来的强降雨、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遭遇战，确保首都安全度汛。本次演练为全要素全员综合实战演练，立足真实灾害场景，聚焦积水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流域性洪水三类风险，设置了会商研判、预警校应、雨前人员避险转移、雨前风险防范、城市内涝处置等十个演练科目和一个无脚本检验环节。应用强调，防汛工作重在防范，要提高气象监测预报时效性，加强会商研判，动态更新气象预警信息，突出抓好人员转移避险，特别抓好老人、儿童、残疾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和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抓好水库、河道堤防以及低洼院落、地下空间、下凹式立交桥等易积水风险点的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好防汛预案和措施，突出加强夜间备勤值守，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应用强调，要提升极端强降雨下的应急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强化协同指挥调度，提升基层应对能力，加强央地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落实行业部门保通保工责任，备足通信、通电、通水、通路保障物资和力量，做好群众安置全流程工作，抓实防汛宣传引导，引导市民群众做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构筑防汛全民防线。
1: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北京已经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交通部门立即响应，提前部署。地面公交方面，加强山区公交线路雨情和道路监控。受预警影响，今天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明后两天这三条线路所有列车全都停运。轨道交通方面，将会加强重点部位巡视，降雨区段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瞭望距离不足时立即停运。公路方面，在下凹式立交桥涵、一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安全位置提前预置大型机械设备，确保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开展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压力较大，大家要提前安排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周末来临，交通部门提醒大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遇有积水路段不要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注意出行安全。
0: 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后，北京市体育局发布通知，要求橙色预警区域暂停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及培训，并做好相关人员的安全疏散工作。红色预警区域停止一切有组织的室内外体育赛事活动及体育类培训活动。另外，目前颐和园、北海公园、香山公园、动物园等市属公园以及房山区云居寺、门头沟潭柘寺、昌平区明十三陵等北京多家公园景区都发布明后两天临时闭馆闭园通知，大家不要跑空。
1: 今年汛期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后，北京排水集团闻讯而动，3015名抢险人员备勤，重点针对下凹式立交桥、地铁站等重点点位制定一点一策，全力应对本轮降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开灯，查看管内情况，检查雨水支管，
3: 没有存泥。
2: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0: 全市排水管线。在今年入汛之前，北京排水集团已经组织开展第二管网分公司生产运行部养护管理岗马志远介绍，本轮降雨之前，公司重点针对学校、医院等重点点位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再次清理工作。
1: 本轮降雨之前，我们是安排了31组这个防汛单元，以及235名抢险人员处于气管备勤，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对20座这个下凹桥以及12座风险点周边的雨水口以及雨水支管进行了复掏，并且完成了15座那个泵站设备、31组车辆单元的点检，并且提前腾空了一些调蓄池，确保我们的所有监控以及雨量设备正常运行。
0: 本次暴雨橙色预警发布后，北京排水集团立即部署，多措并举，积极应对本轮降雨。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副经理刘松介绍说，
2: 安排了252组防汛单元、3015名抢险人员在基点备勤，所有的泵站、水厂全员在岗，针对下凹桥等高风险点位落实了一点一测，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养老机构建立了点对点联系，安排了3组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目前集团正紧密跟踪天气变化，将根据雨情动态调度，全力以赴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3: 新闻广播消息，平谷区昨天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晚上7点，平谷区已经转移1971人，涉及55个村、645户，同时设置5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已启用华夏管理学院、体育中心等2个安置点，另外还设置有40多个镇级临时安置点，将视情况随时增加。目前平谷区9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全区5座大中小型水库正在预泄。平谷区已经成立防汛指挥、应急抢险、转移安置、灾情统计、宣传5个工作专班运行，区镇村3级包保干部、479名下沉干部第一时间全都下沉一线，协助村居开展预警叫应、人员转移、转移人员安置保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区级各类应急处置力量1039人随时待命，25个前置点位人员机械就位，454台抢险车辆和装备设备前置到位。
4: 据北京日报消息，怀柔区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琉璃庙镇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共转移11个村。截至昨天晚上9点，已经有200多名群众抵达位于怀柔城区的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提前备齐了食品和生活用品。孙湖沟村是去年琉璃庙镇受灾最重的村之一，村支书孙贵启表示，今天转移工作会继续进行，力争赶在中午11点前全部完成。
3: 新闻广播消息，顺义区昨天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坐镇指挥中心，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水务、应急、气象、住建、公安、消防等22家单位集中联勤调度，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全区178处在建工程全都关停，全区下凹式立交桥、易机制水道路、浅山5镇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已经安排人员在现场全天候盯守，各单位组织全面排查水电气等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运行情况，目前运行平稳。应急力量保障方面，全区各级防汛工作人员在岗值守，774支抢险队伍16674人在岗备勤，储备龙吸水、防洪排涝车、应急救援车等16大类、23.15万件防汛抢险物资都已经调试完成，确保随时调得出、用得上，发现险情灾情及时处置。
4: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对照防汛应急预案逐条落实应对措施，全市466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根据部署，市消防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组织第一批次4队200人提前进驻怀柔、密云、平谷、房山4个重点山区。
3: 据北京日报消息，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完成全市600多家养老机构的全覆盖排查，梳理建档近200家涉汛风险机构，并为高风险机构量身定制一院一策防汛方案，同时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机制。

0: 保证全天候通讯畅通，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响应、早处置。
1: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今天凌晨，从卫星视角看，超强台风巴威已经闭眼，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从每秒58米降到52米。不过目前它的环流依然庞大，七级风圈有所扩大，中心北侧及南侧外围云带对流云团发展旺盛，并且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级。今天开始，巴威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13号之后可能深入内陆，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还可能再度遭遇强降雨。预报显示，13号当天下午到夜间，北京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不过目前台风路径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北京市气象台将继续跟踪台风动态，及时滚动更新实况和预报信息。
0: 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再扩容，昨天精彩开放聚市15/5共企新征程活动在京举行，活动现场为第三批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授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2: 此次授牌的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共12家，涵盖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包括和睦家医疗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自2024年3月北京市启动全球服务伙伴计划以来，累计授牌企业已达37家。作为此次获牌企业之一，德威斯特北京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运良表示，
3: 北京两区开放政策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打通快车道，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双重优势，跨境技术交流、国际资质布站流程大幅简化。
2: 十四五期间，北京两区建设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形成全国突破性政策90项，综合保税区由1个增加到4个，新设外资企业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0%，货物贸易规模连续5年保持3万亿以上，服务贸易规模超过50000亿元。市商务局综合协调处处长魏拓介绍到，十五五期间，北京将持续推动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4: 坚持制度创新之一核心，推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3.0方案的出台实施，坚持产业和要素双轮驱动，提升科技创新、生物医药、金融等重点产业协同开放水平，坚持多区政策叠加联动，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推动综合保税区功能提升，特色园区取之增效。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昨天正式发布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新政围绕商业企业升级改造、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商旅体展多元消费融合发展三大方向，为符合条件的企业送上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这次政策聚焦消费场景的换新和升级，明确了三大支持方向及标准。在支持商业企业升级改造方面，新政鼓励传统商业设施进行外立面改造、店内装修、无障碍设施及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升级，经第三方评审，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补贴。在支持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方面，政策采取达标即享的原则，依据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对总得分95分以上的更新提升型商业步行街，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200万元。
0: 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7号到10号将在京举办。本届百花奖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打造覆盖全城的光影嘉年华，北京也因此成为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2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5: 每一帧光影映照拥抱春天的渴望。
6: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时隔64载，百花奖重回出战之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了本届评奖情况。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9个奖项，分别是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

0: 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截至7月2日，有效用户总投票数达到1267.311万张。
1: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正值15五开局之年，从春天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到夏天的百花奖，北京正以贯穿全年的电影盛宴为开局之年注入文化活力。
2: 活动期间，我们将推出覆盖全市的影院展映和露天放映，包括21个点位。我们将同步推出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惠民的总额度呢将达到2000万元。我们将在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举办开幕式和电影交响音乐会，这也是百花奖创办以来首次在露天的场地举办开幕活动。
1: 本届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于8月10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副书记、总编辑徐涛透露，闭幕式精彩纷呈，将呈现一部名为《百花》的大电影。
3: 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邀请了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就是说有37位获奖者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要走在我们的百花之路，并且留一张前所未有的我们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全家福。
1: 作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的主承载区，朝阳区推出了多项文商旅体融合配套活动。朝阳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冯世明介绍，全区3000多家影视企业、100余个电影拍摄取景地将为受惠提供坚实支撑。
4: 我们推出百花奖专项优惠活动，把观影福利延伸到整座城市。我们制定了5条百花主题精品的漫游线路，把电影场景与朝阳地标深度绑定。我们在朝阳公园798艺术区、奥林匹克中心区落地3大特色市集，让大众电影盛会走出场馆，走进城市公共空间。
1: 本届百花奖期间，北京市还将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活动，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参与票根经济。一场以百花为名的光影盛宴正等待全国影迷为了一个奖奔赴一座城。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透露，北京已经实现全国医疗电子票据的跨省查验、互认、报销和报销信息反馈，商业保险理赔周期从几周缩短到几天，部分场景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赔付，从而大幅提升保险理赔便利性。
7: 副中心有变化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今年暑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加强文商旅体资源整合，持续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另外，目前通州区正在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后续将串联运河游船、文化场馆、各大核心商圈，真正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
6: 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已全面启动展陈布展施工等工作。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八达岭长城脚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据负责人介绍，项目计划7月底完成展厅装修相关工作，8月底完成布展工作。
7: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8: 问警察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

0: 六三，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市民反映，网约车占用公交车站，影响公交车进出，平台规定限停一分钟，二者矛盾如何调和？
2: 他有的时候二十分钟他过不来这一站，就是被网约车全都堵在这儿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7月2号报道了北京西站部分出租车停靠在公交站点等候揽客，挤占公交停靠空间，影响公交车正常进出站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有市民反映，北京北站也有类似问题，网约车停靠在公交车站，高峰时段造成道路拥堵。对此，多位网约车司机表达了委屈和无奈，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追踪报道。
3: 市民夏先生每天乘坐地铁到西直门站出站后，在高梁桥路地铁西直门站公交站换乘公交通勤。夏先生说，在北京西站存在的网约车辆占用公交站点等候揽客的问题，在北京北站也存在，甚至有时还更为严重。
2: 就是尤其是一到什么端午节最后一天呐、那种时候，就好多好多人回北京的时候，那个地方他那条路也就三个车道，他恨不得两条车道那网约车都是在那乱停，公交车就进不了站台啊。最过分的时候，有的时候651不第一站就是西直门吗？他那发过车来第二站，他有的时候二十分钟他过不来这一站，就是被网约车全都堵在这儿了。
3: 夏先生说，他能理解部分旅客进出北京北站的出行需求，但是北京北站周边设置了落客区，他不理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车辆和乘客选择在公交车站上下车。
2: 凯德茂地下车库那块儿，就是地下室有那个网约车的通道，他们可能是嫌那个下地下时间长吧。我的建议就是加强管理，毕竟我觉得就是咱也不是说没有给网约车留地方，而且您知道的，前几年已经是把北京北站东面那不是有个公交站台都给清理了。把东门那场站都变成网约车落客区了，就咱已经给网约车留地方了，就这还是不按规矩停。
3: 7月3号，记者乘坐网约车来到高梁桥路实地探访，记者将终点设定为高梁桥路公交车站的位置，发现可以设置成功。到达目的地时，网约车司机也表示，一般公交车站停靠，乘客迅速下车或者迅速上车是可以的。
4: 一般的临停提前到达上车点，我们上了一点就上去就走，一般的没有太大危险，说还是人性化的吧，都像那边的咱都没法干了。
3: 记者下车后在现场看到，停靠在公交车站的网约车确实络绎不绝，但是没有看到长时间停靠的车辆，也没有明显影响公交车进出站。记者还发现，除了部分从这里上下车进出北京北站的乘客，还有部分进出凯德茂的乘客也会在这里上下车。记者随即采访到一位乘客，他表示在这里上下车更方便，节约时间。
5: 你找停车位上下车点，那不也不好找吗？
3: 记者又从这个位置预约网约车离开，发现平台有明确提示，请尽快前往，限停一分钟。网约车司机也表示，一般司机会明确按照平台提示的时间限制等候乘客。
4: 打个比方，你要是不来，我到了这个进停时间了，来个截图，我们就可以取消走了。然后平台来了，一来个处罚，打个比方，就是说没到达乘客那个上车时间走了，他判你有责，但是我们有截图，一报备就完了。
3: 也有市民认为，即使时间再短，网约车也不应该在公交车站停车上下客。就此，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多位网约车司机，司机表示，
5: 这个不好说，他有提示。可是定位点就在那，你说你接人，那你说怎么
3: 弄？目前看来，在非高峰期，网约车的短暂停车似乎不影响道路交通，但在节假日前后等出行高峰期，市民夏先生反映的问题也客观存在。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滴滴出行平台，对方确认。
6: 他的这个意思应该是公交车站这个位置，他这个网约车可以停一分钟，就是不能长时间停留，但是可以短时间的停顿一下。如果他有那个小绿点那个地方是可以选择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叫车的。
3: 记者又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交管局西城交通支队西外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需要联系执法队。
7: 别太长时间了，别超过一分钟最好。
8: 不超过一分钟那是就不会被拍吧？
7: 不一定，对，这个您得咨询那个执法站那边，因为还是现在电子头他们这边交通队不是咱们这拍的。
3: 记者又联系到西城执法队，工作人员明确，公交车站附近是不允许停车的。
9: 是不行的，你这公交车站就是专用的，不能社会车辆占用。
8: 滴滴平台它是显示可以在那限停一分钟的那个位置是可以的啊。
9: 对，您问问平台好了，不，那一是法规不是他们定的，二呢我们反正也有司机反映，说是那是能，不仅是公交车有用。

0: 别地儿，说停了是平台报销，不是说法规能让那停，明白吧？
1: 记者也就相关问题致函北京市交管局，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复。公交车站是否能在非高峰时段允许出租车、网约车短暂停留即停即走？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全流程、全要素、全链条演练，进一步练指挥、练调度、练协同、练处置，推动各级各部门提升应对特大暴雨的指挥决策、部门协同、应急处置等综合保障能力。在启动响应与雨前预防行动科目中，面对突发极端险情，区防汛办相关负责人现场下达指令，经区防汛指挥部研判批准，全区即刻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随即召开降雨应对工作调度会，逐项细化前置防控举措，部署重点任务，压实岗位责任。指令一下达，各职能部门闻令而动，气象部门紧盯天气系统变化，实时更新雨情研判报告，滚动发布预警提示，水务部门密切跟踪潮白河、小中河等主要河道上游泄洪动态，研判河道行洪峰值、风险河段范围，科学划定群众分级分批转移阈值，同时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保供，抢险队伍前置备勤，应急物资调配，网络舆情引导，重点路段点位、联防值守等各项防控举措全面展开，各镇街同步压实属地防汛主体责任，迅速开展辖区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做好雨前各项防范工作，实现汛情响应快速启动，防控举措全面覆盖。进入雨前人员避险转移演练科目，全区各镇街根据水务规则部门风险研判结果，迅速组织居住在堤内险村、危旧房屋、易受地质灾害危险地区的群众避险转移，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全员转移工作完成，演练现场光明街道率先汇报，针对辖区内危旧房屋、华夏平房，街道通过居民微信群线上推送、铜锣、流动喊话方式进行宣传，同时组织包保干部、网格员逐户劝导，高效完成撤离。北石槽镇、张镇、李桥镇先后汇报群众疏散撤离和临时安置工作进展，反馈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应急值守等落实情况。无脚本拉动检验真功夫，无脚本演练环节现场随机挑选设定场景，相关成员单位及属地需快速应答，明确应对措施，检验各成员单位对本行业防汛工作掌握程度以及突发事件应急筹备和实战处置流程的熟悉度，真正实现以练促战。记者刘佳琪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汛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推送唐孟雄见义勇为守初心，水务一线见使命。从退伍军人到水务干部，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唐孟雄以忠诚为魂，以担当为责，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在平凡岗位默默耕耘，用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2026年1月7日，休假中的唐孟雄和同伴在广西北海海钓时，突遇渔船爆炸起火，他果断调转船头冲向火海。靠近着火渔船后，唐孟雄发现一名头部受伤、头发已被烧焦的年轻船员，他果断喊话船员先跳海再施救，并抛出救生圈，成功将船员救上快艇。得知船尾还有一名被困船员，他们立即绕船搜寻，靠近瞬间渔船二次爆炸，火焰浓烟翻滚，情况万分危急。唐孟雄和同伴不断大声呼喊，指导被困船员跳船逃生，成功将其拉上快艇。短短十分钟，两名被困船员全部获救。事后唐孟雄默默返回北京投入工作。2026年1月26日，顺义区举行好人好事表扬仪式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奖励发布仪式，对唐孟雄救人行为进行表彰。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授予唐孟雄特别奖，面对10000元奖金，唐孟雄没有丝毫犹豫，全额捐给顺义区红十字会博爱在京城救助项目，让爱心延续。 他英勇救人的行为还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当时脑子里只有救人，这句朴实话语彰显着退伍军人的本色与党员的担当。北京237特大暴雨期间，温榆河顺义段防汛形势严峻，温榆河上游130水库淤泄腾库，顺义段直接承接上游来水，堤防持续浸泡风险徒增，存在雨林沟、管涌、滑坡等隐患。作为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唐孟雄凭借对区域地形、管网走向、排水能力的精准掌握，提前预判风险点位，迅速联合上下游制定最优调度方案，保障排水通畅，最大限度降低内涝影响。暴雨红色预警启动后，他连续值守60余小时，勇挑17.5公里河道全段巡查重任，处置堤坡破损、排水口淤堵等险情18处，带队清理漂浮物30余立方米，沿岸村庄周边堤路破损，他第一时间协调施工队伍，快速修复堤路230余平方米。即便浑身湿透、手脚划伤，他仍坚守一线，用脚步筑牢防汛安全线。2025年4月12日，受大风天气影响，高白路与火沙路交汇处两棵大树倒伏，阻断交通。他即刻组织抢险队伍赶赴现场，利用油锯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并清运断木，仅用20分钟便完成道路清障，及时恢复通行。扎根水务一线17年，唐孟雄主要负责辖区河道管理、安全巡查、行业监管等工作。在入河排污口监管工作中，他坚持一查到底、溯源治污，每逢发现排污异常，便立即在现场细致摸排，直至精准锁定污染源头。他积极推动建立上下游、左右岸协同监管机制，主动对接环保、城管及属地单位，将单一的水务监管拓展为多方共治，有效凝聚了水环境保护合力。他还将复杂的管网、泵站、闸坝等信息梳理整合，绘制成清晰直观的系统图，全面掌握辖区供排水体系，为日常管护工作筑牢数据基础。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是唐孟雄刻在心底的责任。2025年11月，唐孟雄在火沙路古城桥开展例行巡查时，偶遇群众落水险情，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奋力施救，成功将落水群众救起。从海上救人的英勇，到防汛抢险的坚守，再到水务一线的深耕，唐孟雄的身影是顺义党员干部队伍的生动缩影，更是人民至上理念在基层最滚烫的注脚。记者刘佳琪报道。顺义又添一张闪亮的绿色名片，顺义区档案馆新馆获得国家档案局授予的2星级绿色档案馆建筑设计标识证书，成为全市首家、全国第五家获此认证的档案馆。这座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崭新场馆，正以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姿态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区档案馆新馆位于顺义新城第13街区马坡组团，项目地上建筑面积33万322.8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8335平方米，地上8层，地下1层，建筑总高度36米。新馆功能分区完善，涵盖档案存储、对外服务、办公会议、地下车库等区域，未来将充分满足市民查档、观展、办事等需求。新馆的建设参照绿色档案馆建筑评价标准2星级标准设计，从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等维度发力，全方位践行绿色建筑理念。节地方面，项目坚持集约用地，容积率达2.32%，绿地率30%，地下空间高效开发利用，将车库、设备用房等功能下沉，充分释放地面空间用于绿化和公共活动。场地周边500米范围内覆盖10余条公交线路，市民公共交通出行便捷高效。节能方面，建筑维护结构热工性能比国家现行标准提升20%，馆内暖通系统采用清洁高效的地源热泵系统，配置4台地源热泵机组，全部采用1级高能效机组，大幅降低能耗。馆内还配套44台热回收新风机组，能回收排风中的冷热量，减少能源浪费。屋顶将规模化铺设612块光伏板，总装机容量397.8千瓦峰值，利用阳光发电，清洁又经济。节水方面，项目所有卫生器具及配件均采用节水型卫生器具器材，用水效率能级达到1级， 从源头拧紧水龙头，同时配套建设中水回用系统，将再生水资源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浇洒和建筑冲厕，让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价值。项目还搭建了用水三级计量体系，用水量实时监测，精准管控。接材方面，建筑主体采用钢框架结构，内墙选用轻钢龙骨硅酸钙板墙体、蒸压加气混凝土内墙板等绿色装配式建材，全面采用预拌混凝土与预拌砂浆，从施工源头减少建材消耗，实现建筑用材节约与绿色施工双向提质增效。期待区档案馆新馆早日投用，成为顺义文化传承的新名片，更成为市民家门口的绿色会客厅。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王雨欣报道。暴雨过后，环境清理、消毒防病、食品安全等工作至关重要，这份防护指南已备好，手把手教您筑牢健康防线，警惕病媒生物，做好有效防护。暴雨后，积水易滋生蚊蝇鼠等病媒生物，传播登革热、乙脑等疾病，需及时清理花盆、轮胎、下水道积水，消除蚊虫滋生地，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用品，保持环境整洁，妥善存放食物防蝇鼠，发现鼠患及时灭鼠，外出穿长袖衣裤，并涂驱蚊剂，儿童按程序接种乙脑疫苗。金属、玻璃等硬质物品经过清洁和干燥后可恢复使用，地毯、被浸泡的软织物建议丢弃，外包装破损的食物、药品直接丢弃，勿因节约冒险使用，发现墙面变色有霉味时，用铲子铲除硬表面后用肥皂水清洁，大面积霉菌需请专业人员处理，保持室内湿度低于60%，使用除湿器或空调干燥功能抑制霉菌生长，饮食与饮水安全把好入口关，优先饮用煮沸的自来水或瓶装水，避免直接饮用井水、河水等生水，如果家中进水导致厨具、餐具浸泡，应消毒后再使用，可把洗净的餐具放入锅内，完全浸泡在水中进行加热，待水煮沸并保持沸腾状态15分钟以上，即可达到消毒目的。不食用水淹、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及死因不明的肉类，不采食野生蘑菇。特殊注意事项，消毒时佩戴口罩、手套，避免混合使用清洁剂与消毒剂，消毒结束后通风并洗手。冠心病、哮喘患者减少户外活动，肠胃病患者注意保暖和饮食卫生。强降雨后，如果出现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或者其他身体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应擅自服用止泻药、抗生素等药物。暴雨过后的预防不可松懈，从清理环境到守护餐桌，请市民朋友掌握科学防护知识，平安健康度过汛期。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飞之境，空港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1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7: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3: 天心星。
2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6: 得嘞，那咱
27: 走着。